0: 康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

0: A 到 F 类科技人才实行纯信用免抵押，最高授信10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10年。截至目前，全市科技人才贷累计投放2.1万笔，授信金额突破20亿元，汇集科技人才近8000人。
1: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玩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0: 10月9号，记者从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即日起至10月底，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网络餐饮名厨亮灶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行动将重点排查外卖平台标注名厨亮灶标识的网络餐饮商户，已接入鄂食安阳光智厨平台的入网餐饮商户，无堂食外卖店、外卖集聚区、平台销量靠前的网络餐饮商户，投诉举报频发、前期线上巡查问题较多的商户。行动中，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查后厨监控摄像头未完整覆盖切配、烹饪、洗消等关键加工区域，以及镜头偏移、遮挡、关闭等问题，严治后厨地面操作台、排水沟、储物间卫生不达标，以及油污垃圾杂物堆积、垃圾桶未盖等问题，严处从业人员服贸穿戴、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健康证明、加工操作行为、清洗消毒等未规范落实等问题，严核商户资质是否真实有效、健康证明是否齐全，严查幽灵外卖、经营地址与许可信息不符等情形，严查伪造冒用证照和一纸多证、一证多店等行为。
2: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3: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2: 看我的身边，
3: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2: 看我的身边，
3: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2: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3: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4: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3: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2: 今天这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3: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2: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3: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2: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3: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4: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3: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6: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
7: 剥茧抽丝，

0: 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来关注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0月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的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千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 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眼下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六张网建设正从图纸到现实，交织纵横又各司其职，为高质量发展积势蓄能。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一级巡视员邢海峰表示，按照计划，15-5期间，我国将建设和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包括六方面任务：全面夯实燃气管网安全基础，系统提升供水管网的保障能力，持续加强排水管网体系建设，加快补齐污水管网短板，稳步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应急管理部10月9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有关情况。全国62支参赛队伍将于10月13日至16日在河南濮阳同台竞技。竞赛期间还将同步设置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展，200余家企业携带700余台套应急救援装备亮相。记者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集装箱铁水联运装载和安全检查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统筹铁路、水路两种运输方式的作业要求，对通用集装箱铁水联运的货物装载安全检查作出统一规范，为实现集装箱铁水联运全程不开箱奠定基础。香港西九演艺中心10月8号在香港举行发布会，宣布原创舞剧《黄飞鸿》将于2027年7月在香港首演，并由此开启世界巡演计划。该作品汇聚沪港粤及国际优秀的创作力量，以当代舞台艺术重新诠释《黄飞鸿》这一经典文化形象。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月8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拉开帷幕。今年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共将举行200多场会议。北极圈论坛2013年由冰岛时任总统格里姆松发起，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4: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4: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工作证，
4: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

0: 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1: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0: 万春清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清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1: 帮我这已经搭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2: 哎呀，再见啦！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清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不是在后补啊，纯是在给人家公众号刷消息。我说你信这个，你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对吧？为你50，罚你10万，你干吧。但除了这种后补大法，还有更高科技的。 第三方购票APP同步订单， 号称AI预测出票时间， 精准到某日几点。真的，这都已经不是购票软件，这已经开始搞个玄学了，这算命软件了这是啊。哎，说你预测出票时间，你咋不去预测彩票号码呢？先给我算一算国庆假期哪个景区人少啊，我好去，哪个景区人多，我绕道走。
4: 关键是这种视频的点赞收藏量还不小呢，评论区真有人照着做。真的，我们收藏健身视频也没瘦啊，收藏做饭视频也没见谁变成神厨啊。那收藏如何早睡啊？凌晨2点还在那搜如何早睡呢？你现在收藏一个妙补小妙招，你就以为票在路上了，那票没上路，流量倒是先上路了。
3: 博主赚了点赞，平台赚了停留，你赚了一份教训啊，还是预制版的。还有的倒霉蛋啊，被引导去第三方平台买后补买加速服务啊。北京的刘女士在第三方取消后补，对方竟然自作主张把她12366官方系统的这个后补订单给一并取消了。这个操作就好像是你让物业帮你退个快递，物业把你家网停了。 还有浙江的李女士，先在第三方同步订单，又在12366买到其他的票，然后主动在1236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第三方没取消，反而给她抢了票，结果呢，她损失了一笔退票费。这就是我吃饱了，你非要给我再塞2碗饭，然后还有收我餐费。那第三方抢票APP 那名字功能都挺唬人的，什么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 你听着好像就有一个大哥蹲在12366那个机房门口，看着票就一下冲过去，饿虎扑食似的啊！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啊！我一看，这感觉怎么看也不像。

购票软件啊，像那个游戏充值的，嗯。还有什么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啊，就很像那个街边理发店，什么总监剪发、首席设计、艺术督导，反正你最后你选哪个，剪出来也是个锅盖头。那一二三四六人都辟谣多少次了？就这个话题，咱们节目里都说包间了。人家官方说的很明白啊，说我们没有加速包，没有会员费，没有挑选座位费。就是你花钱买加速，你买到的可能还是减速；你花钱买希望，可能买到的是退票费；你花钱买专人，最后专人一出现是来收你钱的。你以为你抄了近道，结果是绕了个远路啊，完了还掉坑里了。为啥这种伪科普屡禁不止？其实它的本质就是谣言啊，驱动它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这种谣言比传统谣言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都更强。啊，尊敬的 VIP 用户，您的专属捡漏引擎已启动，正在扫描宇宙中每一张可能出现的车票，预计在三小时后为您抢到一张直达火星的站票。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啊。

《大染坊》的演员们也是复刻了这段舞步，啊，网友们纷纷感叹说：“你看，这才是专业的狗熊，是不是？”反正我走在路上啊，脑子里边就老能想起这个节奏，我们身体都是。

你膝盖都失稳了，你还强行去走动，去屈身拉伸，你是想把你的半月板和软骨也送走吗？最可怕的是韧带损伤的初期，休息后疼痛会缓解啊，很多人就以为好了没事了，其实它不会自行愈合的啊，它只是进入到了一个稳定损伤的状态，表面看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等到后期啊，它会反复的膝盖发软、崴脚、积液肿胀。等到你频繁不适的时候，往往就已经合并半月板磨损、软骨损伤，然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所以不要再说什么跳狗熊、哆嗦毛了，你这小碎步你都得小心翼翼。所以说啊，各位如果真的要上手模仿，你就忍不住，我就要拍，你先掂量掂量自己那个膝盖能不能行吧，中年人。

0: 最近湖南
1: 一名女子在整理家里的被子时啊，意外地发现结婚时放在被子里的早生贵子袋子啊，原封不动在被子里边包了16年，被子已经被煤出了一个大洞啊。女子表示说家里边被子多啊，一直也没顾上翻看，直到现在才发现早生贵子这寓意很好啊，自己现在也有了两个孩子了。视频引发网友热议，也不少人称有同款的被子和同款的袋子啊，感叹说这里边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啊。也有人分享类似经历，有人甚至说红鸡蛋放在衣柜里边忘了拿出来啊，闻到衣柜发臭了才打开找，结果发现鸡蛋孵小鸡儿了。挺好，寓意挺好，早生贵子，你就说生没生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4: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3: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4: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在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3: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4: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3: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4: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3: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4: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3: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 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卡朋队乐队很经典的一首 Top of the World， 也是被用在了很多影视作品当中，当作很标志性的美国流行音乐的文化。比如说在《老友记》第一季里面，罗斯打算在阳台和 Rachel 表白，结果呢被猫扑到身上了。他在窗台张牙舞爪的时候，客厅里 Monica 他们弹着吉他，就在唱着这首 Top of the World。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
3: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问到林肯 Z 这车可以买吗？我这么回复你啊，林肯 Z 如果卖得好的话，大街小巷应该很多林肯 Z， 但实际上在很多城市你看不到林肯 Z。 那为什么看不到林肯 Z 呢？因为奥迪 A4 很便宜，全被抢跑了，全去买奥迪 A4 去了，是吧？啊，所以说林肯 Z 没有市场，铁子，没有任何市场。你看你考虑不考虑林肯 Z？ 没有市场的车，看你想不想这事儿啊？我实话实，我直接点这个重点给你听啊。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在节假日同时段正在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 N D A Y C A N D 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聊相关问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腾势 Z9 GT 现在可以买吗？可以，可以换吗？可以，哦，价格现在是比较实在的啊。你往后走的话，过了10月份，再往后的话，天冷了，很多人会扎堆买车。另外，2027年很多政策不明朗，很多地方的补贴呀，包括置换呐、报废补贴、什么购置税的一些政策啊，很多事情不明朗。你往后买的话，就不好说了，铁子。所以说，你现在买的话，价格可以，没问题，可以买啊。来，风云 T11 怎么样？同样的啊，我们依然说这个车，就说风云 T11 的优势、优点和缺点，我们来简单介绍。优点还是那句话，刚才有人问到风云的 T9 啊，品牌，就是优点就是它的质保啊，终身质保啊，它是整车意思呢除外的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就是空间啊，同时呢这个车的安全配置，毕竟是 T11 是整个风云的一个是旗舰车型啊，它是一个旗舰车型，铁子，同等价格里边说把这个什么，那叫什么？那叫做天窗风叫什么后风窗，就后面那个气帘啊。就是他把你看不到配置给你安排得很好，气帘据说这车有11个气囊，这个安全配置在风云 T11 里边安排得非常好，铁子。另外一个，你说按说我预算就是20万左右，那风云 T11 优势很大，因为它作为一个全尺寸的一个大6座的一个车，优势很明显啊。但是有。

我啥说啥，我不知道你是买什么的这个版本，增程车不考虑啊，我说再多那我增程车不考虑帖子啊，这个所以说我想表达就是这个增程你就不考虑了帖子啊，对。另外一个那说安生，那我就想买它，那增程车里它的续航表现真的不是很理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纯电续航在200多公里，你像增程同为增程的啊，你像来自于 LS6 来自于是上汽智己的 LS6 同为增程车，人家续航纯电300-400公里嘞，也2多万，有优势吗？啊，所以看你怎么想这事儿，铁子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老师推不推荐上亿三方？上亿三方，不太了解这个技术。上亿三方是什么？我也不太了解，不好意思啊。主播你好，现在问问入手电车推荐吧，看中理想的 i9 是吧？电车的话现在价格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买的车呢，反正买理想的话，纯电动理想是可以买的啊，增程理想不考虑，纯电是可以买的。那么买理想的优势我不多说了，现在理想的保有量是在那儿的，而且巨大保有量换来的是什么呢？是相对的口碑积攒，那你也看到了啊，整体还算行啊，理想整个品牌不错。另外一个，理想品牌资金是比较充足的，它不像某些新能源品牌可能东搓搓西搓搓的，你也不用担心理想说怎么地啊。理想 i9 喜欢的话，它有买的这个理由，但也有不买的理由，是什么呢？理想品牌就是它的这个什么车机呀，很多东西它真的不是自己造的，帖子你别一天到晚听理想说啊，我东西我自研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是一位单身人士，年轻男生，是不是买轿车不买大5座之类的 SUV？ 那也不是的。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有的年轻人想法是什么呢？他白天不出门，他就喜欢晚上出门，各大夜店呐什么，那肯定是买轿车嘛。但有的年轻人不一样，他喜欢什么郊游啊、钓鱼，他用这个单身时光嘛，很美好嘛。钓鱼啊，自驾游出去玩啊，那一定是买 SUV 的。所以说单身是一种状态，但生活方式的把握是看个人的性格啊，状态和性格看你是哪种状态了。如果说安师傅我是单身的话，我肯定是买个 SUV， 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是单身，我也没有孩子什么的啊，我现在这种状态，那我绝对是说走就走的，开车说走就走，而且睡在服务区的，那肯定是买 SUV， 而且是要把后面放平的那种，而且是一定要是买一台这个5座的 SUV 的。来问到老师，30万左右预算的话，电车有没有推荐的话？那你有啊，多呀，你干什么？你告诉我呀，太多了，轿车 SUV 太多，纯电动太多了，这个价格里边是吧？包括特斯拉品牌、小米品牌，包括智界、问界、上界、想界啊，各种界是吧？啊，包括这个境啊，除了界还有境是吧？那 OK 好，都是这个价格的啊。都有，你得告诉你干什么呀？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7的霸道100公里加速要半分钟吗？半分钟不至于啊，大概是18-20秒吧。来问到奥迪 A5 ET5T 和极氪001还有007该怎么选择呢？首先一个你要明白一个啊，奥迪 A5L 是一个油车， ET5T 呢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瓦罐啊，瓦罐车造型，咱们先从造型来讲，你喜欢那种铝居的话，你直接 pass 掉其他的，直接买 ET5T， 而且最好是买 ET5T 的换电技术啊。说安生，那我不要瓦罐，那你 ET5T OK pass 掉了哈、啊。另外一个你要买油车买电车，你了解一下自己。安生我要买电车 OK， 买电车的话呢，奥迪 A5L pass 掉了对吧？那奥迪 A5L pass 掉了，那奥迪 A5 和瓦罐他不喜欢的话，你是在001和007选一台。那么001啊，这车呢，现在说直白一点啊，它的平台不如007。OK， 好看你怎么选择，铁子。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在金融体系上班的话，挺稳定的，稳定的那种忙，该怎么选择是吧？你在金融体系上班还挺稳定的，还不错哟。我爬个楼看你问的什么价位的车型啊？啊，金融体系是吧？就是问30万的这个朋友。金融体系上班啊，买纯电的，然后我觉得买个 SUV 适合。那30万左右的 SUV 的话，金融体系上班，纯电的，
那对你来讲不应该是耍个性的啊。那我首先会考虑推荐的是小鹏 G9L 啊，这车够大啊，这车支架不错。心中有时比较忙是吧，小鹏支架能帮你很大忙啊。小鹏 G9L 这车你首先了解一下帖子啊。另外一个呢，可能有一部分金融啊或是 IT 的人士喜欢理想车，比如理想 i6 30万左右啊，理想 i6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帖子啊。这个反正我只是按照大家的喜欢去买。另外有部分金融体系可能已经当了金融体系的一些领导了，比如说是分行的这个中层干部啊，或支行行长啊，腾势 N8L 了解一下。OK 啊、哦，对，这是很多人据我了解一些人的选择，你看着办吧啊，我只帮你到这里啊，要不然哪天咱们联系一下，我特别喜欢金融体系的，差钱嘛。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 CRV 的风尚和途观 L 的 1.5 的龙腾该怎么选择？3周开一次，3周才开一次啊。你买 CRV 吧，其实你最好是买这个丰田的啊，你买丰田的这个买这个威兰达或荣放更，因为你3周开一次，买自然吸气的更适合。铁子来问到艾瑞泽8 Pro 能买吗？能买，优势不多说了啊，直接叫缺点。缺点的话就说这车呢，奇瑞修车排队这个头衔啊挂着在，多少年了还挂着在，就你买了之后怕旁边他不当你面说，他背后搓你说谁谁谁买个奇瑞，哎呀奇瑞修车排队。有些品牌被一些不好的观点影响了很多年，你如果不在乎这个问题，不在乎品牌对你的影响的话啊，这车你就可以买铁子啊。对啊，我就打算去看那个腾势 N8L 或腾势 Z9 GT 呢。你金融体系上班，你不要买 Z9 GT， 稳一点，买 SUV， 买 N8L， 不要买 Z9 GT 铁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金融体系有时候你需要做商务接待啊，你需要做接待。你说你看 Z9 GT 啊，你如果今天你的客户是什么什么公司什么什么总，对吧？你今天你不开车，他开车了，他喝酒，你没喝酒，你把他送过去是吧？你让人家这个他这个车一窝吐，这 Z9 GT 这车他能不好？这喝但凡多一点的肯定要窝吐了，你知道吗？那一定是 N8L 舒服，座椅放倒，对吧？啊，这空间很大的，这个整人都舒服很多。甭管你是把赵总啊、李总啊、张总送回去了，第二天这事儿谈成了啊，储蓄你也到位了，是不是？蓝储任务结束了。哦，对，没错，咱们讲二手车啊，这个叫小陈不吃辣的朋友，我们讲二手车啊，你有什么具体二手车问题来问到我啊？感谢 Mr. Wei， 谢谢啊，感谢 Mr. Wei， 感谢铁子，谢谢你啊，铁子啊，我的观点供你参考啊。那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各位一会儿再聊啊，我们一会儿说。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严彩琪，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文明礼让，平安出行，斑马线前停一停，生命安全伴我行，文明出行一小步，平安幸福一大步，让我们从脚下做起，让文明之花绽放在每一条街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

的货车啊，像一个拉货的。十月底去谈会不会优惠力度大一点点的，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价格那么骨感了，可能会啊，但是最好是十一刚结束没多久就去赶紧去谈啊，假期刚结束没多久去谈，别挨到十一月份，那个快到十一月份的十月底，那个时候可能就有点问题了。问题原因在于啊，很多新车也上市了，老车也该卖完了。十月份扎堆新车上市，老车都已经基本上新能源的啊，老车该走的都走完了，那新车也没有，就是新车不讲优惠嘛。第二个呢，你再到十一月份的话呢，很多政策不明朗了，以后购置税减半是不是还继续啊？各种报废补贴是否继续啊？包括这个置换补贴是否继续，很多事情不好说，你知道吧？那越这样的话，大家都知道，哎呀，可能不继续了。咱不能赌继续是吧，买我也买你也买，当大家都去买的时候，哦吼，那你说价格还好谈吗？对吧 ？OK， 所以说呢，你要最好是要买的话，十一一结束就去买啊。感谢这个名字写反了来直播间，正着念的话是了反写字名，感谢关注主播。千年等一回，你好，感谢来直播间，谢帖子来。啊，有任何车的疑问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陪各位聊。也可以顺手把主播关注一下啊，关注主持人不迷路。下次呢，你关注我了，我一开播你看到我了，有任何车的迷茫问题，可以随时问到我了。另外，关注我之后呢，有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不直播状态之下呢，直接给我留言。我但凡看到各位的相关信息之后，会回复各位的。但是可能我刷抖音，也不是每天都刷的。一般我是在发作品的时候顺便看一下相关留言，然后再回复各位，所以说你也不要抱怨，主持人你怎么不及时回复啊，因为我一般在剪视频和发视频的时候才会看抖音。感谢小手来直播间，你好。感谢流量扶持来的顺其自然，感谢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无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留言问到你的问题。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我经常听到很多宜昌本地听众说，安师傅啊，在广播里你声音是真好听啊，抖音上感觉怎么好听也还行，不过就没有广播里好听的，为什么呢？我说那是因为咱们广播是立体声广播，立体声的广播就是耳朵的享受，抖音是单声道的帖子啊，视频的直播、手机小屏幕直播都是单声道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直播嘛，我们在推流过程当中只给推流软件一个声道，单声道你呈现效果你就听得很清楚，但如果广播的话你给单声道，对不起，这效果很差了。所以真正让耳朵怀孕的不敢这么说啊，真正让耳朵去享受的一定是广播，就调频立体声广播，让耳朵很舒服。帖子包括这会儿咱们推着音乐，就这音乐你在车载广播里听效果嘣嘣嘣嘣，你要在手机里听的话就别啦别啦别啦别啦。跑题了啊，我这是就广播说广播的事儿啊。来继续感谢张家口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呼和浩特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外地网友关安排自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跟各位讲，无论是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我们宜昌的玩的花样可多了，各种花样。比如十一的时候，无人机啊满天飞啊；过年的时候，保不齐又有什么这个的、各种玩法，包括各种街区呀、消费呀、娱乐呀，也包括这个景点呐啊，一半山水一半城啊，城就是一个都市的感觉啊，各种都市你能看到的什么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呐、什么这种街景啊、灯光啊、灯光秀啊，有都安排上帖子呢。一半山水里面该有东西啊，瀑布啊，对吧？还有这个什么森林呐、是吧？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夏天来玩的话啊，还有这个山水人家都有。另外一个当然还有大国中戏、三峡大坝啊，以及葛洲坝啊都有啊。所以到宜昌来玩真的很美，既能看到大国重器，又能享受到人文历史，屈原昭义故里嘛。同时呢，还有城市的都市繁华，另外还有山水自在。哎呦喂，宜昌真是个好地方！您不来宜昌，你这一辈子没来过一次宜昌，亏大了啊！所以赶紧吧，买张票吧，还等什么呢？

0: 飞机啊火车啊都可以啊，到宜昌来玩啊。哎，师傅，有绿皮火车到宜昌吗？绿皮火车到宜昌好像好久没有坐绿皮了。各位有绿皮没到宜昌？有吧？没有吗？啊，抖音上可以告诉我啊，我忘了。感谢来自于长春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景峰是吧？你好啊，感谢来直播间正在陪各位聊啊。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智界 R 七和智界 R 叉啊，这个哪个订单和热度高？谢谢。绿皮还有是吧？这是一位灵魂拷问二三的朋友，一看是宜昌本地的，感谢帖子，谢谢你啊。因为我感觉我每次无论是东站北站，我就没有看到过绿皮车。绿皮车一般是在晚上运营是吗？我怎么感觉就没有见到过绿皮呢？感觉啊，先回答下一位朋友啊，智界 R 七和 R 叉哪个订单和热度高？我说实话是吗？说实话的话，两款就这个品牌热度都不高。嗯，你受了吗？这个智界就奇瑞主导的这个智界啊，上头。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奇瑞代工啊，这个华为主导的啊，更精彩留在稍后。我是主持人安达，一会儿见各位。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同天1059，一场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氏扶手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相关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的互动时刻，看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150,000 SUV 有推荐的吗？合资国产都行，不要电车。不错啊，咱们节目终于有人关注油车了，很好。150,000这个价格的话，国产的太多了啊。SUV 的话，就是你所熟悉的虎八系列、虎八 L、虎八 Plus 或 Pro 都这价。另外，这个像博越呀、L 啊、星越呀、是吧，都这价。CS75啊，也这价。150,000以内的啊，包括这个马自达合资的啊 ，CX-5，这个包括这个狮伯托界这个起亚的啊，现代的这个途胜 L 啊，也这价，铁子。另外呢，合资自主品牌也是挂的是一汽大众啊，捷达品牌 VS78 是吧 ？VS5 啊，这都可以的啊，这价格都挺多的，铁子都可以考虑，看您的具体情况吧，看你怎么个用车方法啊。另外还有很多日系的啊，现在日系的话，类似于像据说啊，150,000以内的话，我不知道你买什么配置，有没有什么补贴什么的，不了解啊。像什么 CRV 啊，哎，预算裸车在150,000左右的话 ，CRV 呀、啊。啊，或是买这个皓影啊，啊，或是买荣放啊，威兰达呀，啊，都可以，铁子啊。感谢感谢来直播间看不清你的名字啊，宜昌本地的，谢谢你们来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各种车话题想聊，直接扔在评论区，不止聊新车问题，也聊二手车，不止聊油车，也聊新能源啊，各种问题都在聊，兄弟们。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车主想换6座车，华境 S， 哎 ，Model Y 换华境 S 啊？我看错没有看错 ？Model Y 换华境 S， 我怎么感觉我没转过这弯呢？你破产了啊？怎么弄的？这是不能不对啊，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帖子啊，不这么换啊。你这样吧，你要6座的话，你 Model Y 换 Model YL， OK， 好，回答完毕。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网上很多人说有颗粒捕捉器的车不要买，但是现在90%的油车都有，是这样的啊，不存在颗粒捕捉器的不要买。那你如果说颗粒捕捉器不要买，这个争论呢，从有三元催化就有。当年呢，有三元催化车不要买，我家伙好嘛，后来就没得买的了。那现在，那为什么颗粒捕捉器现在没人说这事了呢？因为现在有新能源来替代了呀，对吧？所以说怎么说？那你如果说你不要买颗粒捕捉器，你买丰田类的，买丰田的油电混合，哎，它没有颗粒捕捉器，帖子，嗯。人生得意徐静欢，感谢来直播间啊，是一位来自于王廊坊的网友，你好，有机会安排来自于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各位啊，感谢你们来，把你们的目的地旅游目的地选择宜昌，给你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难忘的旅游行程，来宜昌啊，铁子，还有大连的网友，我不敢说咱们宜昌旅游资源比大连有多丰富啊，比大连有多丰富，不敢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作为宜昌的一个主持人，我认为宜昌的美当然不能比海景和江景不能比啊，除了江景和海景对比之外呢，我觉得宜昌比大连强旅游资源，我正儿八经说实话啊，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海景比啊，比不了这个，嗯。感谢江小米来直播间，你好。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纠结银河 A7 和海豹06还有风云 A8L 家用通勤该怎么选择？ 通勤你充电方不方便啊？还有就是你通勤，就是家用通勤的话，是自己通勤吗？如果自己通勤，闭眼充海豹06，闭眼充海豹06啊？为什么呢？因为比亚迪在日常通勤，就是我这么讲吧啊。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喜欢举例子，在10年前呢，十几年前呢，或8年9年前，你说安师傅，我城市通勤买，我一般会推丰田车。那现在呢，对于城市通勤来讲，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里边对给老百姓带来的角色，就有点当年的丰田的感觉。你说优点吧，它这车就电池啊，就跟丰田车的发动机变速箱一样的，挺稳的，挺好。缺点也很明显，当年我们说这什么皮儿薄啊，什么。什么这个是悬架用料啊？啊，这评价丰田那套东西，你评价比亚迪，反正这个价格里边，因为比亚迪高端的话，它就不会这样了，对吧？嗯，看你怎么想了。老百姓用车就是实在点嘛，谁没事到晚就跟我录那视频是一样的，一天到晚的，哎，咱们这碰撞测试这么优秀啊，那我开车肯定。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多年前的好声音。这么多年过去，好声音舞台我想说两个人。第一个是当年还留着平头，背着一把木吉他，还是个学生的梁博。当时最红的是吴莫愁和吉克隽逸，没人能想到这个连出场都被剪掉的少年居然最终能够夺冠。更出乎意料的是，夺冠之后，这位青涩的毛头小伙还用一种主动拒绝的姿态回避了任何走红的可能。而正是这样的坚持成就了当年的花火以及现在的梁博。曾经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那些声音。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除了梁博，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尔哈提，一个被誉为新疆李宗盛的大叔，一个不识谱的维吾尔族歌手。当年他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亮相，一开嗓就把场子唱得死寂。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或许原创是为了爱情所写，而他体内倾泻而出的却是深入骨髓的思念之情。2002年，钟爱此曲的哥哥去世，两年之后，与哥哥感情很深的父亲去世，五年之后，母亲也相继离世。他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我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家庭，继续走下去，继续唱歌。一开始的吉他只有两根弦，他弹了整整一年，只有吉他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响起，才能够稍稍抚慰自己对家人的思念。还有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出了每一个铁汉柔情背后的不甘与无奈。

头，大贤草草如急雨的谭布尔想起往日掩埋在心底的真心话，终于忍不住说出口来。琴声歌声入耳，我们仿佛在沙尘暴中推门走进了一家老酒馆，用含着沙粒的烈酒把自己灌醉，随后把心事全部吐露给此生不会再见那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当年帕尔哈提拿下亚军，却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真正的无冕之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车上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握准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5: 导航开始了。
1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6: 属于我们的童话，
1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9: 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6: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知了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多年前的好声音。2015年，在欧洲巡演的帕尔哈提受到邀请，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王宫领取克劳斯亲王奖，表彰他在文化和发展中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中国拿过这个奖的只有两个人，另一个名字是崔健。为表感谢，帕尔哈提献唱了《天空多么的美》。这是一首写给监狱的歌曲，在金碧辉煌的王宫里，人们听这位饱经风霜的吟游诗人独自呢喃，这才叫中国好声音。帕尔哈提的嗓音如同塔克拉玛干沙漠，歌声响起，黄沙漫天。绝大多数人都欣赏不了帕尔哈提刀割般的嗓音，但是他却像一壶陈年老酒，在歌迷的记忆里缓慢发酵。在他身上，我听出了歌唱和唱歌的区别。
12: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
10: 你知

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享受一种残酷的美，让不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0: 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好声音。除了梁博和帕尔哈提，留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群灵魂的歌手，比如36岁的刘文天演唱《梦回唐朝》，江湖上极少被演绎的一曲《梦回唐朝》，开口就唱懵了周杰伦，唱嗨了那英和汪峰，极度高亢的嗓音一下子把人拉回到30年前，拉回到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0: 生单曲循环。
1: 当时的世人都以为这只是开始，谁想到原来起步就是顶点。如今还有谁创作出这样的歌词？还有谁会在选秀的舞台上挥斥方遒唱出这样的歌词？来自杜甫的一夕，一夕开元盛世日，天下朋友皆娇妻，出自于方干的题报恩似上方，眼界无穷世界宽，来自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当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每到此刻总是会忍不住感叹，现在的歌太软了。茶馆老板看丽文翻唱那些年，岁月像一把无情的割刀，在他的声线上割出一条条裂缝来。歌声里我听见刮过的狂风暴雨，从学生时代的一腔热血走到中年，岁月沧桑之后的仍不甘心，他把忘记两个字唱得那么狠，转眼又唱到满天星星。40岁的心弦已难颤动，老男孩只在偶尔猝不及防的黑夜怀念那些年，不留痕迹。
2: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好声音。2013年，姚贝娜翻唱《也许明天》，寄托在明天身上的是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可天妒英才，两年之后，年仅33岁的他因癌症复发离开人世，留下舞台上铿锵有力的歌声。海，一望无际，我在浪里，我的明天，天地不仁，明天也许很好，也许很坏，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

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

0: 了也干不长，让他下去吧，这么一大车人呢，不差他一个。车在路边停下，让那听老婆话的男人下去，他却站在车门口上下一通乱摸，把浑身上下的口袋掏了个遍，然后搓着两只手说，
1: 老板，我没带钱，这么晚了怎么回去啊？您能给个打车钱吗？
0: 何世海想起赖梅松说的，要善待手下的人，善待为中通服务的所有人。虽然这个男人连中通的门都没摸到，毕竟是要去中通工作的。算了，给他几十块钱打车钱吧。那个男人接钱下车了。车刚要启动，又从后边窜过来三个男人，说他们也不想去了，要回家，跟何世海要打车钱。何世海有点懵了，车后面有人开枪了。
1: 老板，我们这些打工仔都很可怜，你当老板的也不差这俩钱，给点钱让他们回去吧，难道这么远还让他们走回去吗？是不是？
0: 其他人呢也纷纷帮腔。何世海想想也是，那就给吧，不只为这几个人，也给其他人看看，让他们知道选择中通没错。车上还有五六十人呢，这趟收获还是蛮大的。快递企业怕就怕招不进人，快件堆在转运中心没人分拣，网点的件没人送。那几个拿着钱下车走了，车继续往无锡方向开。何世海就给无锡转运中心经理打电话，让他们准备几十号人的饭菜，还特意叮嘱一下，
2: 我招了挺多人的啊，燃眉之急解决了，晚上有人干活了，多加俩菜，他们饿一天了，怎么也得让他们吃个饱饭。对了，碗要备齐啊，人家可不能带碗过来啊。
0: 接着他又通知后勤部门赶紧准备席子和被褥。他注意到了，这些人大都随身带个小包，没有行李，初来乍到的怎么也不能让他们睡光秃秃的床板吧。何世海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这么多人招进来了，转运中心就不愁了。转运中心不同于网点，网点少一个两个对全网的影响有限，转运中心要停摆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影响的是一个区域。大巴开进转运中心的大院，转运中心经理和相关人员纷纷迎上来，面带着笑容。一下子招这么多人，何世海觉得脸上有光，声音都比以往高了几个分贝，吆喝着把人带进食堂。谁知道这群人下车之后，竟像非洲饥民似的涌向打饭的窗口，乱成了一团。何世海见情况不妙，赶忙挤上去去维持秩序。
1: 哎，大家排排队啊，好不好？排排队，不用挤，有足够的饭菜，保证让每个人吃饱。
0: 一个粗黑的大汉一把把何世海扒拉到一边，怒目相向。何世海愣住了，这个人哪像是过来打工的呀？他上车的时候我怎么没注意到呢？
2: 这饭是人吃的吗？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当成猪了啊？
0: 那个大汉说罢，啪的一声把碗摔在地上了。饭堂做饭的阿姨来气了，开口骂道，
3: 这饭菜怎么不是人吃的呀？啊，你把这么好的米饭倒在地上，你这是造孽啊。
0: 这句话像一碗盐倒进火里，顿时炸开了。那伙人有的把碗摔到地上，有的扣到桌上，还有的摔到了墙上。何世海平常也在这饭堂吃饭，没觉得不好吃。那位大嫂做的饭菜虽然不比其他饭堂好，也不比其他饭堂差呀。平时是一荤一素，今天还特意加了一道荤菜。刚才进食堂的时候，他还特意看了一眼，那个菜的品味和扑过来的味道都不错呀。黑大汉大声吼着，
2: 我们不干了，赔钱，让他们把我们送回去。
0: 何世海一下明白了，这些人不是来干活的，而是闹事的，是来敲诈的。操作部的工人跑了出来，听说新来一批工友，以为人多好干活，这样大家

0: 就不必像狗撵的似的紧张和辛苦了，没想到这帮人却在食堂撒野，把饭菜扣在了地上和墙上，还说这饭是猪吃的。怎么是猪吃的？转运中心的人天天都是这个，这不是骂我们是猪吗？他们火了，想过来教训一下这群人事不懂的家伙。气氛向拉员的弓越来越紧张了，双方的火药味儿 也越来越浓。何世海怕打起来，冷脸对转运中心的工人说：这里的事情交给我处理，你们该工作工作都回去。快递江湖多草莽，是鱼龙混杂之地，一句话说不来就可能抄家伙，动武打群架的事情啊并不少见，加上快递的不合法身份，出了事儿，公安介入，对双方 都是麻烦。不过何世海的账操作部的工人还是买的，他们面带恼怒，悻悻而去。中通的人少了，只剩下何世海、转运中心经理还有三两位管理人员，对方气焰更加嚣张了，几十号人站的站，坐的坐，几乎个个凶神恶煞。
1: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姚迪，录音师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该书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出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陈如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车让人，人快走，斑马线上互礼让，城市文明新风尚，方向盘前莫逞强，安全第一记心上，家人盼你平安返，稳稳当当才是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

0: 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2: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3: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4: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5: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4: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

0: 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 125毫升大容量， 日常使用也很耐用。 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 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 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 来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来分享到跟影视有关的歌曲。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剧看电影？实际上是因为电影或者电视当中有一些我们想体验或者是未曾体验过的人生，也可能这一段故事刚好也打动了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也是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我可能不会爱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

0: 持，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咱们刚才就是咱现在面前拿上来这款，我忘记了他刚刚说是什么豆子，
7: 是一个应该是水洗的肯尼亚的一个咖啡，肯尼亚的生 A。然后这款豆子就是它的整个的甜度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它的这个就是他们家有一个最好的点，就是比如说我那款豆子拿过来，他就会他先闻一下，然后呢他大概就知道这个豆子现在目前的缺点，比如说你时间比较久，
6: 状态是什么，
7: 状态是什么样，或者说你这个豆子可能比较酸，他会先尝一下，尝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个如果经常喝手冲咖啡的朋友应该遇到过，比如说咖啡师冲完了以后他自己会先喝一口，然后喝完以后他就把这个咖啡给倒了，然后他会再重新给你冲一杯。
6: 哦，
7: 对，我遇上过好多次，就是一般比较对他自己比较出品比较把控比较严的咖啡师会这样的，他会自己先都是就算不严他也会先喝一口，可能为了省成本，他就喝完以后他可能就估计对面这主喝不出来，他就给你上了。然后但是呢，有时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严肃吧，就是有时候我喝咖啡甚至还记个笔记，
6: 你是咖啡最严厉的父亲
7: 就是有时候我还会拿个笔假装在那记个笔记什么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对，是我遇到的那种，人家遇到咖啡师都觉得我不太好对付，所以他们就喝一口，我经常见到当我面就给倒了，然后他就重新给我冲一遍。
6: 哦，
7: 我最多一次等咖啡等了大概就是眼看着给我冲，等了15分钟就没给我冲好，就冲了一次倒了，然后再冲一次，然后又倒了，然后冲了第三次。
6: 那说明那家店的咖啡豆的新鲜程度不是很好。
7: 不是，是他觉得这个豆子没有做出他想要的那个风味来，就是当然这个有点咱们说起来。肯定有点悬哈，但是他这边的豆子他冲的时候他会真的试图让这个豆子的某一种风味或者某一种特点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甜度最大化，比如他把它的风味最大化，这个是他在冲的时候可控的。这个我真的，我别说学不会，我连理解都无法理解。我说都是拿手，都是拿滤纸，拿个壶在那冲。我说怎么就能这个冲的你就是，就是怎么着就能把这个味道？但是我确实喝出来过他所谓的这种，就是他把这个风味给你冲的更强一些，把这个曲线给你拉的更长一些。
6: 他是怎么通过手去调整这个曲线和所谓风味的？
7: 就是对，就纯经验，就是这个确实挺厉害的。而且这些豆子他品过一次之后，他马上就是 OK， 这个我大概理解了，他了解了，他就再给你冲一次，你就能明显喝出来这杯和上一杯的风味确实不同。你就眼看着就豆子我拿来的，不可能作弊，就是我拿来的豆子，所以就眼看着拿豆子
6: 下去。就是同一款下限很高的豆子，在不同的咖啡师的手冲的手里头。
7: 对，
6: 做出来的口感
7: 不一样，
6: 就会有明显。
7: 所以我们说的刚才的理想状态，就是在下限可以控制，比如说都是60分基础起步的情况下，上限也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那这个就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了。当然，我只喝到过一款，就是都是给我冲的，我也没喝到给那种小姐姐冲是什么味儿哈。就是我喝到的那个深烘的耶加雪菲，就是他给我冲的，所以他能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那个水温到最后，他最后冲完的时候，他的水温大概是70多度，就已经是温水了。就是用那种水温，
6: 稍微有点烫，
7: 它才能表现出这个豆子里面那个最细微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说，这个豆子，如果你想让它做到95分、98分，它还得有一个更好的咖啡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能就是比较沉迷，就是痴迷于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的魅力就在于小小一个豆里边变化千千万。
6: 它跟生活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能尝出什么味道。
7: 对，而且每个人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痴迷咖啡这件事，它太有魅力，它太有变化性了。同样一个豆子，咱就说最有名的耶加雪菲，我在世界上任何不同的角落遇到任何不同的咖啡师，都会喝到任何不同的味道。有的是成功，有的是踩雷，有的是惊喜，有的是惊艳，有的是惊雷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它会给我带来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记忆。然后我在 知道了懂了咖啡这个世界，打开这个大门以后呢，我再去世界各地探访，哎，给我的这个世界的旅行又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多了一个敲门砖呀，或者多了一种点击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作为一个环球旅行者来说，我觉得它也给我更丰富。所以你看我去我在夏威夷专门去追过这个咖啡豆，我去烘过咖啡豆，我在德国的汉堡曾经去过一个百年的一个老的咖啡店，然后我在可能去南美的某个小店，我在世界尽头呀，在乌斯怀亚，在巴西那个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我喝一杯世界尽头的咖啡，然后我在可能北欧，在北欧的冰天雪地里，我要喝一个当地人的这种黑咖啡，然后在美国可能去丛林深处加拿大北美那边当地的猎人会把一整片黄油切进黑咖啡里，就是这是他们的幸福，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我不喝咖啡，可能这些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什么玩意儿，不都是苦吗？就跟咱们有人说一喝什么酒，那不就是醉吗？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我如果没有这个咖啡的这点知识，这点爱好的话，我是没有对这个世界充满更多
0: 的。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做1059乐活人生。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呢，看到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才艺的展演，也会有呢我们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一些台前幕后的花絮，以及呢在舞台上的节目的正式的这个表演的风采。另外呢，也会有一些数字设备啊，数字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使用的小窍门，给大家呢来解一解小难题，给大家呢给一点小小的提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呢自己想要看到的一些内容，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夷陵区夷陵风采文化惠民的事情。近期啊，夷陵区三巷幸福里生活馆是温情满满，红色记忆惠民同行文化惠民活动精彩上演。夷陵志愿服务骨干把文艺展演红色宣讲送到了社区居民的家门口。活动现场，夷陵区夷陵志愿者成为活动的主力军，老同志们发挥文艺特长，带来器乐合奏、男女对唱等文艺节目，一首首经典曲目铿锵嘹亮，抒发了爱党爱国的情怀，精彩表演引得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立足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夏宝平九山革命红色故事，让红色的故事成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耳熟能详的家门口党课，实现了文化展演和红色宣讲同频共振。

0: 布呢，夷陵区将会持续的建强八员仪式队伍，搭建离退休干部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引导更多的老同志奉献余热，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银发动能。
1: 感觉生活透不过气，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四肢无力，情绪低落，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头发一天比一天少，可能是睡眠出了问题。不是睡不好，只是没把时间把握好。
2: 哎，昨晚几点睡的？
3: 刷完手机就睡了，2点半。
2: 朋友，早睡早起，了解一下，告别拖延，早点睡觉，从我做起。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最后的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今天啊，我们想和大家聊到的是发芽的食物是不是直接扔掉。有不少家庭囤放的食材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呢，都会悄悄长出小芽。提到食物发芽，大部分人会认为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吃了会致命。其实啊，有些食物发芽之后确实会产生毒素，但是有一些反而会营养翻倍。日常生活之中常见的蔬菜，哪些长芽反而会营养翻倍呢？首先是大蒜。大蒜发芽之后是可以吃的，对健康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发芽后的大蒜像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等营养物质都会有所增加。当然，如果蒜头出现霉变腐烂，那就不能再吃了。
4: 全友表示，大蒜发芽之后不仅质地会有一些松软，而且水分也流失了不少，那么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也随之减少了呢？
5: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经常遇到大蒜发芽这个状态。然后大蒜发芽呢，可能有的人发芽之后觉得可能是它的营养成分变化，或者我们口感上可能又不如没有发芽之前的就是好了。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去吃呢？因为是大蒜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呀，还有一些胡萝卜素呀，分类呀等等，这些营养物质呢，它的含量会有所增加。
4: 大蒜在发芽过程中，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分类这些营养物质会逐渐增多。那么当它继续生长成为蒜苗之后，里面的营养成分会有什么变化呢？
5: 像维生素 C， 它有发芽前的大约7毫克每100克，可以增加到发芽后的35毫克每100克。而这种胡萝卜素呢，也是有发芽前的大约20微克每100克，能增加到280微克每100克这么一个量，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增加。另外分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增加。在发芽前呢，可能大蒜当中的分类含量呢是很低的，几乎不含有，但是发芽之后呢，它的含量可以达到接近40毫克每100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它的总量呢还是一个大幅的提升。这也呢是为大蒜这个在发芽这个芽苗里面它这个抗氧化能力的提升呢，给予了这种营养物质的一个保证。当然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营养素会出现一些降低，比如说它的一些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等等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相对降低。尤其是像这个碳水化合物，它可能是降低的量相对来说就是多一些，因为它需要提供它自身生长发育所需要的这种营养物质。除此之外呢，像一些矿物质呢，它的浓度会降低。
4: 不难发现，大蒜发芽之后，芽里面具有抗氧化能力的营养物质明显增多，而消耗的是蒜瓣里面一些提供能量的物质。不过专家也表示，由于大家平时吃大蒜主要不是为了摄取其中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因此这些提供能量的物质减少，对大蒜整体的营养含量影响不是特别大。
0: 除了大蒜之外，黄豆、绿豆豆类自身的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发芽之后变成了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的含量也是大幅提升的。它的主要物质变化体现在两少一多，一少呢就是脂肪淀粉会出现减少的趋势，二少是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会让大豆呢更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利用也会进一步的提高，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会发生降解，这样食用的时候呢不容易胀气。那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

0: 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一种食物就是花生了，花生芽比花生仁的蛋白质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维生素 C 以及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要高于花生仁。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啊，吃花生芽首先要区分花生发芽是不是因为霉变，那如果是霉变是千万不能吃的。那第四种就是糙米，糙米发芽之后部分营养物质会翻番，糙米生成的糙米芽不仅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会翻倍，还会激活糙米产生出新的营养物质，可谓是一举两得。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可以吃发芽之后但是口感营养会降低，其中生姜是常见的，生姜发芽呢，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再就是甘薯和红薯，就是我们说的地瓜和苕，它的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呢还是可以食用。还有一种呢，就是洋葱，洋葱发芽是不会有霉素产生的，而且一般不会伴随霉变腐烂，所以相对安全。洋葱发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口感和风味，比如说洋葱的味道会变淡，质地变干，而且纤维化，口感变糠变柴等等。那最后一种就是不能吃的，发芽之后是有毒素产生的，这个呢是有两种，一种是核桃，一种是土豆。核桃发芽会产生毒素，加重肠胃道和肝脏的负担，通常情况下在潮湿的环境才会发芽，而且这个时候核桃就会分泌毒素了。那土豆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而且大家都是有共识的，作为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1: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
2: 专家表示，圈友家里的这四种发芽食物，只有土豆发芽会含有毒素，是不能食用的。而像大蒜、生姜、红薯，它们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还可以继续食用。不过有圈友也提出疑问，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1: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0: 这发芽食物能否吃，终于有答案了，赶紧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介绍一下，让大家都吃得美味、健康和安全。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一条宜昌市召开五老宣讲团座谈会的消息。近日啊，宜昌市五老宣讲团成员座谈会在市委老干部局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进一步的凝聚五老引领力量，提升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介绍了当前五老宣讲工作的形式要求和重点方向，为新加入全市五老宣讲团队队伍的老同志颁发了聘书。在交流发言环节，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专长、工作阅历、实践经历，围绕宣讲主题、内容框架及相关的工作建议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指出，五老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当前中央和省委对关心下一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全市关工委系统要从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扛牢责任，充分地发挥五老优势，助力大司政课建设。会议对下一步宣讲工作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呢，要坚守政治方向，把准宣讲的定盘星，要强化理论武装，聚焦立德树人，严守纪律规矩，确保宣讲阵地始终是传播党的声音的坚实堡垒。二是要聚焦主题内涵，打造精品硬实力，深挖宜昌本土素材，融入五老特色故事，打磨优质课程，用身边的典型来激励年轻一代。三呢，就是要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筹增效能，推行双向互动菜单式的宣讲，精准对接校社需求，推动五老宣讲和家校社深度融合，来构建大宣讲的格局。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日前呢，民政部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座谈会，会议提出啊，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加强体系化研究，注重系统溯源，提炼标志意识，把握整体框架，加强有机联动，贯通领悟相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加强学理化阐释，理清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深化对民政工作的规律性的认识。要加强全方位贯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加强立体化的宣传，丰富宣传内容，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典型引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更加的深入人心。与专家咨询委员会常态化的沟通对接机制，持续深化对民政领域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以更加富有战略性、前瞻性、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来助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增进民生福祉。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等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和部分地方民政厅局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而其他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也做了书面交流。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下面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的话题。偏瘫失语、血管性的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啊，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是带来心理上的煎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跟随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急诊科的主任医师段建刚，一起来揭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偏瘫、失语、血管性痴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可能带来的危害让人不寒而栗。这种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伤痛，更带来心理上的煎熬。今天让我们来直面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脑卒中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0: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那么不工作的人是不是就很舒服了呢？其实不是。我有一位长辈，一辈子都在学校里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在60岁那一年退休了。本来以为退休后的生活可以养花种草，自在逍遥，但是在退休的第一年，老爷子就病了，去医院一检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就是哪儿都不舒服，一天到晚提不起精神。后来呢，女儿给他在小区里办了一个公益阅读空间，谁家有事儿没空看孩子，那就送过去。娃娃学习成绩不好，家长的话又不听，也送过去。看似没啥事儿，但是老爷子一天到晚竟也忙得脚不沾地。那最奇妙的就是呢，他那动不动就哪哪不舒服的毛病好了。老爷子说自己就是个劳碌命，我倒觉得这是一种乐于奉献的精神。那有一些人呢，就是要在自己的热爱里朝朝暮暮，这样他才会觉得生活有意义。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像这位长辈一样，把自己淹没在忙碌里。你也一定有你自己生活当中的小乐趣，也许呢是去市场买菜，也许是读一本闲书，也许是给家人做一顿热乎乎的饭菜。那生活就是这样，沉浸在烟火气息里的时候，也是最大的治愈。
1: 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喜欢一个人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好看或者条件好，而是因为这个人有趣。我们都喜欢同有趣的人在一起。朱光潜说，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怕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并不必多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中间的无上至乐。有趣是交朋友的标准之一，与人交往时，有趣的人总是更受欢迎。梁实秋有一回过生日，邀请了一些朋友来家里小聚。宴后呢，他请冰心在生日纪念册上题字。冰心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

0: 今天各位来吧，上图晒一晒大家养的各种植物，办公桌的、阳台上的、花园里的都可以。
1: 我觉得大家一定都有养，真的，
0: 肯定都有养。就甭说大家了，就前两天，就昨天、前天上班第一天吧，是吧？前天上班第一天，然后因为过了一个七天的休息，大家可能花盆里的花呀，多多少少有些枯黄的叶子，
1: 对，
0: 有一些可能已经是彻底嘎了的，是吧？没有管它的，我看就窗台阳光又好，大家摆成了一排，
1: 对。昨天在我们单位是出现了一个比较
0: 是吧
1: 美好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昨天太阳特别的好，然后一排植物在那个窗台上，都是大家办公桌上的啊，办公桌上的植物拿出来晒一晒。
0: 然后昨天还有同事给我出主意，说让我把我的那个绿植最长的那节给剪掉。
1: 对，
0: 他说剪掉插在土里，他说还能活，
1: 绝对能活。
0: 绿植这么命硬吗？
1: 不是，那不叫绿植，那叫绿萝。
0: 绿萝，对不起，绿萝，这绿萝命这么硬吗？插土里就能活？
1: 它插水里就能活，涛哥。
0: 那明天你买拿个盆，我分你一只，看能不能活。
1: 我桌面上的那一盆，你记不？记得我们俩同桌是不是？你天天也能看见啊。然后呢，我那一盆就是我们从一楼搬到三楼的时候我剪的。当时因为它长得乱七八糟，就是它长得太稀疏了，一点都不好看。然后我就把整盆全部掀了，然后全部剪了之后，然后插到我的这个中间这一坨。然后它就现在长得就造型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哎，造型还可以啊。
0: 那就是我可以把最长那一枝剪下去。
1: 全部剪掉都可以，
0: 全部剪掉，
1: 全部剪掉，你都不用担心它活不了。
0: 剪掉，剪了下火锅吃，像菠菜一样。不过说实话，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绿植，其实它生命力都有自己很顽强的一面。让我感觉顽强最生命力最顽强的就是我家那两盆铜钱草。你知道铜钱草它就是它缺水了之后，它枯黄的很快，而且死的很绝。就我那个八月份休年假，正好赶上了天气又热的时候，我一回家，我都可以预判到我家那两盆铜钱草已经枯黄的没法再枯黄了，那个土恨不得就直接可以完全倾盆而出了。后来我说怎么办呢？我就把里面的那个枯黄的全都给连根拔起了。那盆我感觉那一个盆里面啊，可能连一点根系都没有了。我算了，浇点水试试吧，能活就活，不能活拉倒，就浇了点水。哎，两天我发现就是慢慢又长起来，蓬勃就长起来了，那长势特别喜人。
1: 你讲这个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连铜钱草都养死了。
0: 不是哎呀，欢迎大家吧，咱们今天来上图晒一晒各位大家养的各种各样的植物，都你不管养在哪儿的，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留存嘛。上图看一下南山雾豹豹哥晒的，不认识，这是荷花吗？
1: 哇，太漂亮了，他这个是高级玩家。
0: 这是哪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是不是？
1: 应该是吧，你问他出来过没啊？问他出来过没？
0: 这感觉像是从哪吒里出来的。
1: 然
0: 后还有啊，这个有这个这是什么？
1: 这是个啥？
0: 这是很抽象的一个植物，
1: 这个主要是看造型。
0: 桌面的水培榴莲壶，抠的图，水培榴莲壶，这是桌面
1: 上的。就是榴莲的籽儿长出来，然后就成了一个，就是桌面的绿植。
0: 他的意思就是
1: 最简单的
0: 啊，这就是真的是在他的桌面上的一颗植物。那能长成这样也很厉害。
1: 哎，有的种蒜呐，
0: 弄个造型出来，
1: 算就算了吧，
0: 种蒜。
1: 有的种什么？各种各样的豆儿啊什么的，香蕉也没籽儿啊，
0: 真能活吗？
1: 真能活，这真能活。
0: 哎，好吧，来看吧，今天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晒一晒各位你所养的各种各样的植物都可以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听节目的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已经在自己的工位上，我现在家里可能会少，工位上面就是已经尝试过养砖的，大家呢可以直接有的话直接上图参与互动，打开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恶意俱乐部直接上图。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买房贷款去哪里？
4: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5: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4: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
6: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10月14日8点到9点，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4分，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越来越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来了一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趋势。首先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方面，现在城东大道从水月城往北苑桥的上行，在八中门前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队尾已经快要排到了葛店路，就是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同时，西连二路快速路上下行的双向通行压力同样在上升，尤其是下行，现在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城东大道大学路的门前，上行依然是在东山大道的桥面上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体育场路来关注下，此刻体育场路从西连二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芦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啊，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处滞留盘行的红绿灯有大概两个等待的周期。另外，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滞留的队员呢，也快要排到了环城东路上面。沿江大道方面，此刻沿江大道主要的通行压力，首先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外小门前，也就是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而城东大道相较而言呢，通行压力会更大一点，此刻城东大道这边除了在上行的北苑桥路之外，还有在出城方面的中南路啊，现在也有通行滞留的一个压力。出城的中南路红绿灯处有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出城的中南二路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再关注一下东风路旭光路路口，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通行压力轻微的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但是在隧道中段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对，同样快要排到了中南路方面。另外一个在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双向依然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宜昌东站的这个方向，在合一路的出口处，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也就是在九安城的门前，现在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天问学校的南波路上啊，现在南波路的整体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也就是在黑旋风科技园这个路段上面，现在行驶的滞留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花洲路上了。所以说各位呢，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压力比较大的路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西陵二路的民家家园，就是准备峡州大道交叉路口上西陵二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尤其是在学校周边和金竹城的各个主干道路口上面，大家呢要稍安勿躁，耐心等待一下。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和各位来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六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我是菜菜。
8: 然后今天欢迎大家来晒图，直接上一下图，晒一晒你家里面或者办公室，就是你所养的各式各样的绿植，不一定是花花，有可能是草草，
9: 有可能是
8: 花花草草，
9: 有可能是包包。
8: 哎，包子，
9: 包子啊，这是包子，包子植物。
8: 对，然后其实我看到了，在晚高峰互动群里面，走吧，别回头，晒了好多张图。刚刚我们还在说啊，你看文竹又开花了，满天星。
9: 哦，我只见过文竹，没见过开花的文竹。
8: 没有，
9: 这开的是花吗？好像是结的果一样，
8: 应该是结果是一样，哦，对吧？
9: 对，
8: 然后
9: 真没见过。
8: 对，然后还晒的陆陆续续。
9: 这个认识金银花，
8: 这个不认识。
9: 金银花，
8: 金银花就是喝茶金银花露的
9: 金银花。对对对，它长是这个样子，我们采下来喝成另外一个样子。
8: 哦，不一样。然后再就是这个是，
9: 这是蔷薇科的，应该是属于
8: 不认识啊。
9: 月季，
8: 月季，然后再往后面。反正就是
9: 涛哥能有一个认识的吗？
8: 下面这没猜错的是铜钱草吧？
9: 铜钱草，毕竟家里养过啊。上面的呢？铜钱草上面的呢？
8: 不知道啊，真不认识。但是
9: 哎，你刚才不是说对了吗？
8: 牡丹
9: 不是牡丹，
8: 月季
9: 也不是月季。
8: 那我就说了这两个，
9: 杜鹃
8: 啊，杜鹃
9: 是不是杜鹃？
8: 我就认识这几个，我不是认识，我就知道这几个。然后其实你看它下面还有一盆多，不是多肉，仙人掌，这样的。总体来说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铜钱草能和这个牡丹啊在一起串养啊？
9: 你问他。
8: 我这真可以吗？就是这不一样类型的还可以放在一起串养混养吗？然后还有啊，这个
9: 这认识吗？
8: 这是百合吗？不是，
9: 对对对，回答正确。对了对了，
8: 啊，
9: 对了，
8: 这是百合花，啊，然后还有这种就是多肉，不是，这是刚才所看到的那个像是仙人掌一样的，
9: 对，
8: 是吧？仙人柱，
9: 仙人条，
8: 仙人条，反正形状上面像仙人条。然后还开花，这花当然不是仙人掌开的花了。哦，然后他说不敢发了。还有就是这个一大朵一大朵红色的，这是月季还是
9: 月季？
8: 月季花。
9: 对，
8: 但是你从他发的这些图不同的拍摄角度来看，他家应该拥有一个比较大的大阳台，种满了花花草草。
9: 他还有一个院子吧？
8: 应该是个院子。但是你从这个高高的角度上面来看，不像是院子，因为应该是个高层，高层的建筑是吧？你看这么高，
9: 特别好，而且你看阳光特别的充足啊。
8: 其实挺好的，养这些。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来看啊，可人他说这个叫。它不是很大，
9: 是
8: 但是绿油油、绿光光的，冒绿光的这种，这是绿萝吗？
9: 是的，
8: 是，
9: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是的。
8: 这个，但是你说的是绿萝吗？感觉跟我们养的不太一样。
9: 它只不过是长的形状不太一样，但是我感觉这叶子好像就是绿萝。
8: 但是我觉得我养那个绿萝好像没有这么多光泽一样。
9: 它是水培的吧？它是水培的吧。
8: 你说到水培，刚刚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晒了一个水培的图，跑到哪里去？反正有朋友刚刚晒了一个水培的图吧。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来上图啊，来上图来晒一下，就是你家里面或者是办公室啊所养的各式各样的绿植吧。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回发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
9: 涛哥的桌上养的什么？
8: 我是一盆绿萝。
9: 哦，对，就是昨天搬出去的那一盆。
8: 这盆绿萝。
9: 我的桌面上也是一盆绿萝。
8: 也是盆绿萝。
9: 但是那个我们那个阳台上的有一个。有一株植物是我养的，就是昨天在晒太阳的，有一株植物是我养的。
8: 是那个虎皮的那个？
9: 不是
8: 不是，那是什么样的？
9: 茉莉。
8: 茉莉，
9: 对，那一盆茉莉是我养的。
8: 还有茉莉，我都没认出来哪个是茉莉。没有闻到茉莉花香。
9: 说你这茉莉确实没养好。
8: 没养好，没有看到是什么样的，
9: 只看到有植物，没看到有花，
8: 不认识
9: 是吧？
8: 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不认识啊。然后其实大家呢，平时在其实办公室也好，家里面也好，养点绿色的植物，其实怎么讲呢，也可以调节一下紧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吧。是吧？不过周末到了，虽然明天只有短暂的一天休息，但是呢，还是要有一些消息跟大家及时来分享。
9: 是的，对于很多这个歌迷来说，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
8: 对，因山歌万里音乐会巡演计划宜昌站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举办，综合馆、体育场、游泳馆以及网鱼馆将会在明天啊10月11号暂停对外来开放。所以大家呢，如果明天比如说你本来有去奥体中心去锻炼运动的朋友们，明天可能要提前的暂时的休息一下了。
9: 对不起，我稿子没看全。
8: 没关系啊，没事儿，没关系，是好消息嘛。啊，对于准备去看的朋友来说，确实是好消息，是吧？

0: 湿润的环境，这种环境下更是各类霉菌的温床。像霉菌孢子呢，它与代谢产物被人体吸入之后，会持续的刺激你的呼吸道黏膜，像咳嗽、胸闷、咽部不适症状都来了。
1: 嗯，所以说就是，这种东西虽然说有一定的这个好奇，让你觉得哎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刚刚涛哥所说的这种，过敏人群，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了。比如说像这个霉菌，它引起的呼吸疾病，它会比一般的呼吸疾病的治疗周期更持久，而且呢，它有个特点就是特别容易被误诊，它特别会容易被当作感冒而忽视。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所说，刚才说了啊，我们去捡这个砖头其实不太容易，砖头存在的场景都比较的复杂，可能它还会携带有其他的昆虫啊，或者粉尘啊，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所以说呢，这个徒手去接触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皮肤的一些炎症。而且呢，像这个砖面，它一般这种被遗弃的，它都不会特别的光滑
0: 粗糙，
1: 不光滑，搬动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划伤的风险。
0: 对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如果你是属于以下一些人群的话，建议尽量的避免在室内和卧室养砖头。
1: 养这种苔藓砖啊，
0: 养砖的，我好奇怪呀！我一回头拿到的不是闹钟，不是手机，而是块砖，我的天哪！什么感觉？像有呼吸系统基础病的人，比如说哮喘啊、慢阻肺啊、支气管扩张啊等等人就不适合。
1: 对，而且呢，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像老年人呐、儿童啊，还有长期在使用一些这个免疫抑制剂的或者一些肿瘤患者啊，这样的一些人群呢，咱们就尽量的不要有这份好奇心了啊。
0: 对，再就是过敏体质，对尘螨啦、花粉啦，还有就是霉菌啦等等过敏的，有过敏史的人也别轻易去尝试养砖跟风啊。当然我们说可不可以养，可以安全养砖，你要有一些这个知道的点。首先第一个，你放对地方，你把砖放在阳台等通风良好的地方，千万别放在卧室啊、办公桌之类的长时间停留的空间。
1: 所以涛刚才说的在我们办公室养三个月
0: 那
1: 好像不是太建议啊。
0: 不行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你比如说搬动的时候或者喷水的时候要戴上手套，因为接触之后呢及时的来洗手，因为毕竟不管怎么说，你一个砖上面你养出来的它是一类的霉菌。
1: 对
0: 啊，它不是这个花啊花花草草之类的。
1: 是的，而且呢就是咱们别凑近闻呢、不要拿脸去蹭啊，也不要让这个砖长期湿漉漉的，可以适当的去晾晒一下，去减少霉菌的滋生。另外呢，不是所有的砖面所有的绿色的附着都是苔藓，有可能啊这个霉斑它也是绿色的，所以如果说长出来的东西你拿不准，那就建议大家宁可是不养了啊。
0: 对对对，如果你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咳嗽啦、胸闷了、打喷嚏啦、皮肤瘙痒了，暂停养了，别养了，离开这个环境，持续的症状加重就要及时就医。其实可能会有些朋友听一半，刚听一节说你们这有病啊，养什么砖？你去搜一下，确实现在是非常火的啊，不是说这个事儿不行，也不是真的没有人把砖上给养出植物来，是真的可以。
1: 真有人养成了，还是养出了花？
0: 对，是可行的，但是分人啊，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说什么天方夜谭的，是真的可以。大家反正你自己看，如果你觉得你好奇，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注意事项，一定还是把它这个注意一下为好。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家里装修怕什么？
2: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3: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5: 宜昌交通广播。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六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1: 我是菜菜，
7: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上图，直接来晒一晒你的办公桌，你家里面还有各式各个地方所养的绿色的植物，都可以直接来上图啊。另外其实晚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大家不仅仅是聊路况，还有很多问题。前两天的时候就有一位群友，应该就是昨天的时候吧，就有一位群友就问说夷陵区小鱼塔有没有什么好吃的红油包子或者包子铺，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几家吧。其实我在第一个，我其实吃包子不是那么特别喜欢，就是能吃，但是不会作为我早过早的首选。
1: 那过早一般吃什么？
7: 过早一般不吃，过早一般不吃。如果吃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吃碗面条啊之类的。当然，在夷陵区的包子，小鱼塔的包子呢，然后我也会去买过几家，比如说第一家真味鲜。他家呢，是招牌是红油的牛肉包子，但是我更喜欢他家的豆干咸菜包和鲜肉，就是那个鲜肉包子。他家的包子真的排队，
1: 就是夷陵区当中也是属于就是非常夯的这种，
7: 算是吧，
1: 包子铺是不是？
7: 在长江市场对着那个位置，然后就是你知道周末到了，有的时候我去跑步的时候，早上像夏天啊，跑步可能出去的比较早。
1: 你那么早，别人包子铺都还没开
7: 门。没开门，对，我出门的时候没开门，我回来的时候后面就排队了，排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从门口路过的时候，就买几个嘛，特别是刚出锅、刚出笼那个包子，它那个鲜肉馅的包子，猪肉馅的。它那个香味可以香到什么程度？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刚跑步有点饿，就尝一个，吃完一个之后，那个洗了个手，手上面那个
1: 还是香的，
7: 还是那个有那个香油的那个味道，
1: 葱油的香味啊。
7: 对，然后它其实用的是老面，比较暄软一些，真的是长期排队啊，还不错。
1: 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是不是？
7: 可以推荐给大家。
1: 第二个推荐给大家就是，是一个松针包啊，
7: 对，蒸行。
1: 它叫蒸行还是蒸行？
7: 蒸行，蒸行松针包。
1: 其实你说这个松针包现在真的很难吃得到了。我们现在大部分，你说铺在那个包子下面，都是现在的一些技术，
7: 就是笼屉里面带的那种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7: 是吗？
1: 但是松针就真的很少吃到。小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松针包，
7: 对，
1: 就拉下来感觉特别的香，就包子上都有那个植物的清香味，所以他们家是真的是还有松针吗？
7: 有松针，就像是。解放路
1: 啊，
7: 从那个桃树路拐进去，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他家那个就是松针包，他家那个就是松针包嘛，也是这种的，
1: 非常有特色，我觉得。
7: 对，
1: 像他们家像招牌的麻辣牛肉包啊，香菜牛肉包啊，哎，还这个很有特色，就是腊肉腌菜包，还有酒酿馒头，现在就很流行啊，酒酿馒头。
7: 对。
1: 然后他们呢是松针垫底蒸，所以呢，就是吃起来啊，既有这个麦香，然后呢又是老面，口感又很好，而且你想啊，还有这个松针的香味。
7: 对。
1: 而且就是可以买这种，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七分熟的吗？七分熟的，然后买了回去呢之后，你就自己蒸，蒸出来之后就和新鲜的是一样的，就是包子其实你说你买蒸好的回去，你再怎么热，它其实就不是那种新鲜出炉的那种感觉了。但是那种
7: 口感也变了。
1: 七分熟的，你回去蒸个15分钟，吃出来它就完全是刚出笼的新鲜包子那种味道和口感，特别棒啊。
7: 对，再就是老孙家八戒包，他家的包子个头呢是属于比较大的那种，有点像接近于像叶包子那种个头的。鲜肉包呢是比较多汁的，还有像素菜包，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稀饭啊、豆浆啊，比较适合日常的。 的早餐，然后也是属于在夷陵区，在小雁塔经营比较多的、年头比较多的一家老店了。
1: 嗯，还有这个烟火
7: 印象啊，
1: 印象的啊。他们这里推荐也是一个松针包，我觉得也是很有特色啊，像他们家的红油牛肉啊，还有羊肉啊，还有猪肉包啊都是非常的受欢迎的，而且12小时老面发酵，24小时营业，这个24小时营业，这个非常有特点。
7: 对，
1: 你早上啊、中午啊、晚上啊、宵夜都能够吃，还能够搭配一些汤啊，像心肺汤啊、蒸菜啊一起吃，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7: 这也相当于是在小雁塔，在夷陵区，就是大家呢吃的会比较多，推荐度比较高的一些。我们把这个延伸一下，不仅仅是在夷陵区，像西陵区、五家区，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包子铺。
1: 对，像我之前吃的比较有特点的一家，就是萧亭的渡口的羊肉包，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去也是生意非常的好。
7: 你会专门跑到萧亭去吃吗？
1: 应该不太会，就是比如说我们搞活动
7: 啊，对，去
1: 萧亭，对，我就会去买，一般这样的话都还是会去。他的那个包子就是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是每个馅儿非常非常的扎实，而且他们家泡菜还挺好吃的。
7: 泡菜好吃，
1: 对。
7: 除了萧亭渡口的包子，你还有没有就是觉得吃过的还可以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包子？
1: 就是原来月新包子铺，就是最开始他还没有开这么多店。月新包子铺现在有很多家，他最开始是在九安城幼儿园旁边，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火，然后去吃就觉得他们家还不错，他们家的像什么花卷呐、还有腊肉包啊，还有什么香菜牛肉包啊，都是很有特色的啊，
7: 也都还是可以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吧，就是因为虽然明天只是一个一天的短暂休息，但是也算得上是一个短暂的调节吧，毕竟后面5天正常的回归工作时间了，所以明天早上还是大家如果要是可以早起的话，逛逛菜市场，然后呢去你家周边旁边的一些包子铺去转一转。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过早并不一定要吃什么，并不一定要吃上这个一碗红油小面，
1: 我们吃个红油包子也不错，
7: 对，我也可以吃一碗包子啊，然后同时再搭配上什么，搭配上一碗汤啊，一碗粥啊，其实过早清清淡淡的也还是比较 OK 的。

0: 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 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
5: 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10月14日8点到9点， 宜昌市城市管理执法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峰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生活垃圾分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0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8点19分， 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这个时间段的中心城区主干道还是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首先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快要排过了北辰港湾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江南点军大道滞留的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过了江城大道东岳立交这个桥面上了，通行压力还是不小的。另外一个西零 二路快速路上行啊，现在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已经是排起了长队。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东山隧道。此刻东山隧道在东山大道红绿灯处现在滞留情况依然是比较明显的啊，滞留的隧道中段还是有比较长时间的等待红绿灯的时间的。与此同时，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西零二路的红绿灯处，清江大厦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已经排到了云集路上面，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 另外，胜利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也不小啊，现在如果您选择10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想要在胜利三路体育场路和下桥的话呢，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现在来关注一下重点，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中南路队尾是直接排过了港城路，进城方向滞留的队尾呢是已经快要排到了蒋家湾路这个一山郡这个路段上面了。再就是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这边，现在很明显看到中南路的东城体育公园门前越湾路路口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前方的新发广场门前滞留的队尾是已经排过了旭光路了，相反的方向在中南路北段的城东大道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滞留的红绿灯处也至少5个以上的等待周期。 其他路段方面，在三峡大道往宜昌东站的方向下桥之后的合一路路口往城东大道，在九安城的门前依然有行驶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应该来说，虽然今天是周六，但是呢是一个明天放假，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时间，所以晚高峰的通行压力持续的时间会更久一点。那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在回家路上各位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六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菜菜。
1: 现在外面的天逐渐黑下来了，华灯初上，夜幕降临，大家合理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另外我们也来关注到的是2026广汽传祺宜昌马拉松的参赛号查询通道今天就全面的正式开启了。
2: 是的，我想对于很多跑步爱好者来说啊，等待今天也等了很久啊，包括咱们的这个涛哥。
1: 对，今天收到信息B 啊，大家怎么偶遇去 B1025号啊，不对 ，B 10258号是我参赛选手。
2: 10258号，
1: 对 ，B 10258号，我的号码是。
2: 大家可以去偶遇一下啊，
1: 哎、
2: 就是看到这个号牌的人在跑步的，那这个就是涛哥。大家可能
1: 对
2: 很多时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1: 啊。如果还要通过号码来认我，那我太失望了。
2: 我把你照片剖一剖啊。
1: 当然了，我们说这次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收到了一个号码的分配，不太了解。那本次全马项目是不分区，半马呢是按照成绩来进行分区的。
2: 是上传了历史成绩吗？
1: 对，就是你每次跑了之后系统当中会有你的一个记录嘛。最近呢是按照2023年的1月1号到2026年的10月8号这一个时间段里面报名选手，你在中国马拉松网站可以查询到的经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赛事半程马拉松项目的个人最好成绩，那么来作为半程马拉松分区的成绩依据的。
2: 所以刚刚涛哥说了一个 B， 那么就代表这个 B 区它到底是成绩好还是成绩不好啊？
1: B 区，因为这次的半马 B 区是最开始就在 B 区嘛。B 区相当于是它的分区成绩是半程马拉松是在1分55秒之内
2: 啊，
1: 155之内，这个成绩就是你会分在 B 区
2: 啊。那 C 区呢？
1: C 区呢是半马成绩155到220，就是2个小时20分钟之内。D 区呢是半程马拉松220以后，或者是你没有参加过就没有成绩的，或者你参加过成绩在这个之外，或者种种原因就没有跑完呢，这没有成绩的都在这个 D 区。
2: 所以说在 B 区的就是属于跑半马当中这个成绩还挺好的一波人，
1: 也算不上特别好，反正就是大面积概括就是一个多小时155这个成绩之内能够概括进去之内的吧。
2: 你上次是跑多少？
1: 上次是1361个小时36分钟啊，半马。那具体的参赛号各位可以来查询一下，方式也很简单，进入到2026广汽传祺宜昌马拉松报名的查询页面，点击报名记录就可以来查询到你的参赛号码了。同时要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一次虽然还没有开始领到物资啊，但是这次的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的选手每人呢是一大一小两块号码布。一块呢是带参赛号码含芯片的大号的号码布，戴在胸前。
2: 跟我想的还不一样呢。我以为大的要贴在背后。
1: 那不行，因为你要第一个就是你参赛的时候它有芯片，它其实要通过这个拱门来扫。扫拱门，然后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戴在胸前，没有戴在。
2: 你说跑步最后的截止时间是不是也以芯片
1: 啊？对啊，
2: 到那个线的这个时间，到门的这个时间为准。
1: 对，就是关门
2: 了嘛。所以你要是在后背的话，你好歹比别人要慢点。
1: 那也不是关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号码牌在胸前的话，也好方便拍照嘛。就是你拍号码就在这儿，一下就认到你嘛。要不然谁知道是涛哥在那跑步？
2: 好 ，B 10258啊。
1: 对。然后小号码布呢是粘贴在各位的参赛包上，起一个存衣服用的，但是现在还没有领参赛包啊，所以大家也别着急。
2: 后面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啊。总之呢，就是今天已经是有了进一步的消息，之前了报过名的啊，这个已经通知你有资格去参加跑步的咱们的这些选手们中签了的啊，咱们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号码牌啊。
1: 对，号码
2: 是这个 B 区啊，是 C 区啊，还是在 D 区啊？
1: 对
2: 啊，咱们都是。

0: 再还有一个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姿势长期固定，像日常的你避免你久站、久坐、久蹲，是吧，就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带着手表就提醒一个小时就提醒一下要起来动一动，
1: 我这会儿已经动起来了，
0: 就要动一动，真的要动一动，以免的增加关节的负担，加速关节的蜕变，真的要注意一下。
1: 是的，像这种网红动作啊，可能觉得看起来挺酷的，想自己试一试，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啊，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一时的跟风啊造成了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损伤，那就得不偿失了啊。
0: 对，另外一个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奥体中心，因为明天就是2026山歌万里音乐会的宜昌站就要开始了，在奥体中心有一些场馆是关闭了，同时大家呢也要注意相关的出行提醒。第一个，自驾出行的，那么各位驾驶车辆前往观演的市民呢，一定要就近来选择停车场来停放您的车辆，严禁将车辆随意的停放到主次干道上面。
1: 其实我们在这边每次搞大型活动的时候停车位还是比较的充足，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大约会有1426个车位，进场时间段呢咱们的这个车辆是可以从奥体中心的146号门进入到停车场，按照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咱们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那离场的时候呢，是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是从4、5号门驶离，从6号门进入的车辆是从6号门驶离，由1号门进入的车辆从1号门驶离，要注意按照执勤的人员现场的指挥有序的离场啊。
0: 另外一个，将军路的停车场一共设计了有2500个车位，位于将军路奥体中心1号门对面，由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或者是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现场呢要按执勤人员的指挥来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离场的时候也是由ABCD 这四个口驶出的车辆右转驶离，按执勤人员现场指挥。
1: 那么第三个可以停车的地方就是在咱们的景园路的停车场，在这边的停车位呢大约是有1000个啊，它是由位于景园路、新园路、祥园路、奥体路合围而成的一个区域啊，它是由点军大道的辅道以及奥体路或者是景园路进入，那么按执勤人员的指挥有序的停放，停满即止。而离场的时候呢，也请由景园路、新园路、修园路、点军大道或者是奥体路、新园路、修园路、点军大道驶离。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宜昌会展中心停车场，共计约1000个车位，位于江津路，也就是南站路至奥体路，观演车辆呢可以由将军路会展中心入口进入停车场，离场的时候由将军路南站路这个路口来返回就可以了。
1: 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其实除了咱们可以开私家车前往啊，当然我们还是更加建议大家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每次大型活动我们这边的就是交通配套其实都是做的真的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一次呢由宜昌公交集团联合三峡文旅集团呢是在10月11号啊开通了2条奥体专线直达车。
0: 对，
1: 那么有2处乘车点啊，2处乘车点是在钧窑广场啊和宜昌东站，这2条路线呢都是从7点钟开始啊，然后定向的向奥体中心去发送。音乐会结束之后呢你可以乘专车线路原路返回。
0: 所以说不管大家是开车去还是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去，都希望明天晚上大家都能够在宜昌奥体中心现场来感受到这个山歌的魅力吧。同时明天晚上还是再次提醒了大家，如果您非必要的话就不开车往这个方向去凑这个热闹，因为必然能够想象到车流量会比较大，然后现场呢一定要严格遵从一下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停放您的车辆，一定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

0: 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
4: 他给你扇。
3: 嘿，好舒服啊！笑。
5: 是一夜的清凉，
6: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7: 我等一会儿。
6: 爸，您的零食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笑是家的味道。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哈，这样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就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7: 好，好，好。
10: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
13: 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
14: 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 都是时光的印记。FM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六晚高峰18:51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我是菜菜。
1: 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想购物之前都可以来打开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1059主播甄选。在介绍今天这个好物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因为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点我的里面会有一个会员积分。那你的会员积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再帮你额外再省一道钱的。
2: 是的，这个咱们的积分呢，是可以直接抵换现金啊，比如说你买这个东西37块钱，你可能有这个10块钱积分可以用，哎，只要27块钱了，所以是直接抵现金，非常的有诚意的啊。
1: 对，可以省更多。那今天给大家上架推荐到的呢，就是专门适配于12岁以上的青少年，为大家设计到的可以给你的肌肤和头发温和洁净呵护效果的爱巴薇沁爽保湿沐浴露的套组，洗头发的和沐浴露。二者都有一组啊，是一组37是不是？
2: 不是，
1: 哦，
2: 一种是37，那其他的这个差的涛哥给大家补啊。
1: 对不起，是我啊，怪我
2: 涛给大家补啊。然后呢，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洗头发的和这个皮肤清洁的啊，它是。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点，然后呢它是采用植萃技术，添加了海藻糖、多重氨基酸啊，泡沫洗在身上的时候是比较的绵密细腻，能够去啊清除掉我们身上的油脂和汗啊。
1: 是
2: 像我们这个青春期的小朋友，就12岁以上青少年，专门为他们来设计的。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更容易出汗，或者说呢这个皮脂腺分泌的油分泌的就比较旺盛，是吧？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有很多，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12、13岁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流很多的汗，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出油，就我妈给我洗那个衣服啊或者怎么，她说你怎么每天就感觉这每个天都这么脏身上，就是因为它比较新陈代谢比较旺盛。
2: 对
1: 啊，就是这样。
2: 而且就是除了咱们的清洗度是非常 OK 以外呢，也是无硅油的，没有人工刺激的香精，所以呢对于这个青春期比较容易出油的头发啊头皮来说会更加的友好一些，而且这个香味呢像鸳鸯

0: 尾白茶呀，睡莲山茶呀，青柠迷迭香啊，这种三种香型呢也是非常清新淡雅，孩子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啊。
1: 对，那同系列的青少年洗发水也是每瓶300毫升，没有硅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硅油的就是对于自己的头发的发质是有很好的养护，还有无人工刺激性的香精，适配青春期容易出油的头皮，可以温和的来清洁头发多余的油脂，减少头屑的困扰，洗完之后这个发丝是比较柔顺，不容易毛躁打结。然后其实你怎么讲呢，有很多的年轻，有很多的小朋友就12、13岁了，还要么就用家里大人的，要么还用自己小的时候就是那些小朋友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就跟自己的年龄不太适配，不太适配，所以我们在这里建议啊，到了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你们还是给大家长们给他们用上属于他们的洗护用品。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为大家争取到的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诚意啊。像这一款的这个洗发水或者沐浴露也好，单瓶啊，在部分的线下店的售价是86块钱。
1: 那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的限时福利呢，每瓶是跟我们的胖东来同价，它是我们胖东来的上架的商品。
1: 对，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价格，它的这个商品的品质也好，还是这个价格也好，大家都可以放心，我们这价格是跟胖东来价格一样。
1: 对，就是胖东来卖37块钱，我们在平台上架也只要37块钱。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胖东来37就是37。
0: 对，
1: 你在1059主播甄选，你有积分底线。
0: 对
1: 啊，你用不了37。
0: 对，你会积分底线，还有可能有这个满减券啊，都会把这个价格可能还要会打下来一点。
1: 是，
0: 而且比如说你像去胖东来，咱们这千里迢迢的开车过去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在门口，你像十一期间，本来我们就还想计划去胖东来，但是一看呢，门口都是排队3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进去啊！咱们这是37块钱跟您包邮送到家，又免去您千里迢迢去买东西，然后去排队几个小时，我觉得真的是啊非常有诚意了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进入1059主播甄选下单之前，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没准你的会员积分可以再抵一部分，然后你可以，我建议各位37块钱，这不管是沐浴露也好，洗发水也好，两瓶加在一起37加37是74块钱，你在外面买一瓶86，在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里一样一瓶才只要70多块钱，不到外面线下店的一瓶的价格，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胖东来同款，又是胖东来同款的价格，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给你的孩子下单买上吧。
0: 是的，最后呢，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9度。
1: 周末到了，明天是一天的单休的时间，再次提醒一下大家，下个星期从周一开始温度会有所略有下降，尤其是早晚的温差，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到来，所以大家呢早出晚归，以及早上送孩子上学自己出门上班的，提前来规划出门的行程和线路。
0: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再见各位，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

0: 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全面聊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车的各种话题啊。那此时此刻抖音正开着，在宜昌本地听众可以到抖音上看我直播。不过还是那句话，抖音的音质效果没有广播里那么好，这点跟您说一下，广播是立体声的这种广播啊。那么手机里所接的信号是单声道的，概念上完全不一样的，欢迎各位通过立体声广播来听咱们节目，好听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互动时刻的问题来自于抖音的屏幕啊，公屏上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有网友说点歌想听最熟悉的陌生人，咱这不是点歌台，是不是你还想来个绝对意外啊，让我打电话给某一个人啊，念出你想说的话放歌给他听是吗？那不行，咱这不是那节目啊。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蒙迪欧运动的这个 ST 版本可以买吗？不建议买运动版本的蒙迪欧，像混动技术哪家强啊？非插电的还得是丰田啊，建议还是买丰田。是我们承认这个讲动力输出啊，讲这个高速表现呢，各方面的话隔音效果呀，那蒙迪欧运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总成稳定情况还得是看丰田。我是你买 Camry 混动也不会买蒙迪欧的运动啊，观点供参考，铁子。感谢来自宜昌的网友啊，方便的话把主播关注一下。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途揽月的 CDM 怎么样的？首先说缺点，最大缺点就是星途的品牌啊，在这个全国各地的认知性并不是很高啊，大家都不是认啊，都不认。那怎么认为他不认呢？就大街小巷你看到几台星途的车，甭管是星途的这个啊纯油系列的啊，星途的揽月啊，纯油的啊。啊，各种啊，都看不到啊！就星途品牌在整个奇瑞体系里边特别的尴尬，铁子。那你说能买吗？你去买奇瑞的 CDM， 奇瑞本部的，明白吧，铁子？观点供参考啊。感谢向着太阳关注主播，问到北方150,000左右，推荐一个插混的 SUV。您是北方往哪儿北？北哪儿去了，铁子？啊，插混的话呢，北方相对偏北一点的话呢，我个人观点还是买比亚迪的，还是买比西北啊，还是买比亚迪。为什么买比亚迪比较适合150,000以内呢？插电混动，说插电混动哪家强，还得是比亚迪啊。比亚迪这个售后啊，啊它的这个电池啊，啊它的这个稳定性啊，各方面都非常不错，是吧？所以插电混动，但是说实在的啊，插电混动其实不适合你们西北，哎，就整个新能源啊，包括西北。啊，纯电动什么增程的，啊，包括插电混动都不太适合西北。西北其实挺冷的，陕西除外啊。啊，你如果说你是甘肃，啊，包括这个宁夏，是吧？我觉得挺冷的，铁子啊。陕西还好吧？啊，像西安什么的，我觉得也还 OK 啊。对，来，下一位朋友们的主播你好，理想的新旺达电池怎么样的？这位朋友肯定不是我们湖北的。我是湖北的主播，我是湖北宜昌的主播，啊，在我们宜昌呢就有新旺达电池基地，电池怎么样？好，好，

0: 结束了。下一位朋友就想买一个七座的大空间的插电混动的车子。其实你在北方的话，如果说你的这个北方的用车公里数不大，那可能就是这个几千公里啊，万把公里，我不建议买插电混动的。你哪怕买个丰田类的都可以啊，或者买个纯油的。其实在西北，据我了解，西北的帖子啊，这个包括这个北方的帖子，一般开车很少能开几万公里，很少很少。在北方比较适合买油车啊，南方的网友，你不觉得买纯电更适合吗？啊，纯电车就买车啊，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铁子啊，买纯电的啊，纯电越简单越好啊。感谢 ZYZ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来自湖北宜昌的主播，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宜昌本地的网友，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在抖音上看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各位啊。问到广汽传祺爱安可以买吗？可以买。但是买广汽爱安的话，建议买什么呢？不叫广汽传祺爱安啊，叫广汽爱安。就广汽传祺是传祺，广汽爱安是爱安。那就是说这个一个厂家两个牌子啊。您想问的是爱安啊，爱安要买只买宁德时代版本的 OK 了啊。问到主播你好，有时候跑长途感觉纯电有点不方便。没什么不方便，帖子在我抖音作品当中有一条啊，就关于这个节假日期间高速上的充电问题，有一条我说了三个观点，我在广播直播的时候同样说一下，有兴趣各位可以把我的观点收藏一下，打开抖音在主页里边就会看到这个视频啊。关于长假期间纯电车的三观，第一观点，这个观点首先对这个相关职能部门说的啊，不妨加大啊这个老旧装的改造啊，有些老旧装是那个时候的装的，都是慢充啊。第二个呢，加大这个移动充电车辆的数量，哎，高峰期上移动充电车。第三个，对咱们车，福特的纯油没问题，福特的变速箱没问题，福特玩轻混不考虑啊。这好事儿你就问了，为什么不考虑呢？说白点啊，福特为什么会推轻混？抢占市场啊，都吐槽福特油高是吧，颜值有啊，内饰也大，空间也大，就是怕油耗高，很多人不买，那怎么办呢？咱们就研究研究吧，那有需求就有市场嘛，咱们就推一下混动吧。但是你看福特玩混动才几年啊，你看人家这个丰田玩几年了，是吧？这个所以说你既然谈到了非插电混动的话，买谁？你买丰田，铁子要如果长时间拥有的话，买丰田。感谢来自沧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主播说话很直接，大白话跟各位来分享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的问题啊。帝豪的混动怎么样，能买吗？就是你是从哪个角度讲吧，从预算，你说我预算十来万，省油啊，配置高是吧，隔音好啊，隔音相对好啊，那我觉得可以。你讲单讲混动技术，你买丰田的，一会儿再说各位啊，更精彩留在稍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5: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四楼，电话400-0032-606。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急什么不能？

0: 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呢，也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问到领跑的D99，领跑D99这车能买吗？啊，我个人观点啊，领跑D99这车首先不买，从品牌角度讲是不买这车的啊。第一个啊，咱就说安师傅，那这车就没有任何优势吗？有没有任何优点吗？当然是有优点，帖子啊。这车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这车最大优点就是这车的这个配置啊，配置是这车的一个最大强势和优点。如果说安师傅，那我觉得这车这个就领跑D99这车的优势啊，很适合我啊，配置很高，空间很大，对吧？然后呢，这个各方面的我觉得不错，你可以买啊。但是有句实话啊，就说，这么说吧，领跑D99这车，你换成其他品牌啊，都是40万啊，30多万，对吧？那在领跑品牌里边呢，大概是25万左右起，是吧？哎，领跑D99，全系标配了这个双腔悬架啊，也舒服。高阶支架啊，包括这个二排的一个旋转的航空座椅，是吧？25万呢，只要25万，帖子就大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在20几万就有了啊，大空间是吧？啊，而且外观的领跑D99也确实耐看，有外观好看，内饰也很好，是吧？各方面都不错，座舱智能啊，这就是它优点所在了。那它缺点呢？缺点就是这品牌，真担心这品牌就哪天没了。能买吗？我不是很建议买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告诉各位。你说那我就是要20多万，我就是要这种感觉。OK， 买。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款的宝马530与奥迪的两驱的45的 A6， 就 C8 老款的奥迪 A6 啊，该怎么选择？老款的奥迪 A6， 你和宝马530对比是这样的啊。首先一个，你对驱动方式要有明显的了解。老款的 C8 老 A6。前驱的宝马530后驱的，就你后驱前驱你怎么选择，就你自己是怎么认可的啊？油车能买后驱就不买前驱啊？对，就这么简单，帖子啊。我不知道选择大众的迈腾 B9 还是 B8， 你如果年纪大一点讲性价比，你就买 B8。如果说你钱无所谓，就是喜欢大众的品牌啊，然后预算还 OK 啊，你就买 B9。

猴帖子啊，对。来，一年3.5万公里的话，主要是高速上高速上下通勤，极客七 X Max 能用10年以上，能用10年没问题。到第9年、第8年换电池呗。啊，就是自费换电池行了。啊，不是之前有人说过吗？在美国本土，一位车主开特斯拉啊，开了有100多万公里了。别人很难以就很想问你是怎么能做到一台车纯电动车开100多万公里的，他说我换了几次电池啊。所以说新能源车呀、啊，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纯电动车没问题，你舍不舍得出钱换电池欧了，对，就这么简单。帖子啊，对，来看问题，问到说关键530代轻混容易这个漏水，漏水吗？不用漏水啊，不容易漏水，帖子啊，不容易漏水。你所担心问题宝马已经解决了，现在这个很多曾经的合资的豪华品牌已经非常地道了，已经非常非常地道了，已经做事儿做的啊。推荐就行了，反正我对合资车放心啊，行，那就行了。名爵纯电可以买吗？你问的是名爵哪一款的？如果单讲名爵纯电，从品牌来讲不能买，暂时不能买。啊，名爵 MG07 啊，那这个可以等等吧。啊，名爵 4X 这个你可以等等，名爵4可以考虑了，帖子啊。你就是名爵07是吧？07的话等一等啊，等4到5个月、啊，至少半年，然后你看相关的视频，你就了解为什么主播让你等一等了。新能源车基本上它憋不住的。半年就出问题了，有的品牌半年都不要，都断了刹车踏板这个。啊，说了也怪啊，相关视频全部下架。哎，相关视频全部下架了，现在包括我的视频也下架了。嗯，包括我在各平台所发的视频啊，关于这个某品牌的刹车踏板支架啊，这个视频呢已经全部下架，不是我下的哟，就我自己，我在我的这个操作界面，我自己的界面，我能看到这个视频，啊，有非常非常大的播放基数都在啊，都在，数据都在。但是，你打开我的页面，就你换个手机打开我的界面，你找不到这个视频了。啊，据说是全网都下了，你知道吗？啊，不是说某一家下了，是全网都给下了。您这叫什么叫实力？你了解了吗？来，感谢各位关注主播，谢谢你们啊！对，谢谢各位。嗯，问到截图旅行者的这个旅行者7 CTM 和 iCar VR7， 哎，这样啊，不买增程啊，永远记得不买增程 ，OK 了。好，那基本上答案出来了吧？哎，尽量买，就是这个 CT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插电混动啊。如果在插电和增程当中纠结，您肯买什么？买插电混动，不买增程车 ，OK 了。就增程车这玩意儿，就是给咱们中国人准备的。啊，因为插电混动至少人家丰田，虽然他没有玩插电啊，丰田那么多年玩的技术，其实在做了升级之后，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插电混动啊。但是不要买这个增程这东西，你问啊，你说国外有原型车吗？好像没听说过。我倒是看过国外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背着发电机跑的特斯拉倒是有啊。比亚迪的06GT 呢啊，推荐不？推荐啊，这个比亚迪插电混动没问题，买啊。嗯，为什么比亚迪说啊？比亚迪绝大部分啊都是插电混动，有个别是增程，那个别增程卖的也非常不好。比亚迪他为什么主推这个插电混动呢？来，问到领跑 A10 和吉利的星越，买星越，帖子，我要买纯电哈。哎，对，是的，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啊。我被屏蔽了吗？你的问题确实没看到，帖子这才看到你的问题啊。去油膜有推荐的吗？有，屏幕中间下位小黄车正在推荐伍尔特啊玻璃水，伍尔特玻璃水去油膜效果杠杠的，帖子啊，了解一下。嗯，如果说油膜较厚，你就用原液来刮拭风挡玻璃，如果油膜不是很厚，最高1:1兑水使用伍尔特玻璃水，帖子了解一下啊。奇瑞 QQ 能买吗？奇瑞 QQ 这车能买吗？其实能买，还是说电池不是一线的，人家说了我终身质保，你有这话行了呗，你管哪家的呢？不哪家的是吧，你首任车主是吧，哎，质保终身，你放心买就是了，对，就说人家这个售后给你跟上了，你就当这车就是一工具是吧，有人出问题帮你修啊，帮你免费修多好。

0: 感谢海浪来直播间啊。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买车啊，六七万块钱啊，七八万块钱买个纯电的啊，纠结啊，买这个还是买那个，甭纠结。就是你这点，就是你这个价格买电动车，新能源，你就是一代步，你就城市跑，你还能开个电动车啊？我跑成都，啊，我买个300多、400多续航，我跑重庆估计那也有点困难。哎，我这车我要去海南玩儿，啊，你300-400公里纯电续航，你去海南玩啊？哦，不现实，铁子啊。所以买这个6-7万块钱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一代步，城市跑一跑，城市跑一跑，你不要纠结很多。你喜欢样子，你在乎售后质保，你想买啥买啥，不用纠结，都能用，没问题。铁子，售后太绝了啊，就是吸引人。对，那确实啊，对吧？华境 S 怎么样的？这么说啊，就是在15-20万里边坐这么大空间的，啊，有华为系统加持的。啊，然后呢，这个车的这个样子又很诱人的，华境 S 没有谁比它便宜了，已经。就讲价，就是你这个领跑都没有华境 S 靠谱。毕竟华境 S 是有国企啊，有国企背书的，人家是华境的国企，啊，不好意思，不能说国企啊，央企背书，铁子啊。然后呢，又有华为赋能，这不比领跑有优势啊？那你如果说安师傅领跑。啊 ，D99 华境 S 怎么选择？闭眼冲华境 S， 还能省5-6万块钱呢。啊，用着又不担心，是吧？能省钱是硬道理。帖子，给你个举个例子，啊，说我有20多万啊，我再找别人借点钱，我买个这个 D99， 啊，我买一个这个领跑的，啊，某款车，还有就是我们选这个华境 S 怎么选择呢？你把6-7万放银行不香吗？这观点供参考，铁子啊，嗯，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各位来啊！有任何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感谢网友32866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您觉得主播说的还不错，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啊！主播所说的观点仅代表个人啊，但是很贴近期，希望我的观点能帮助到您，在您买车过程当中能偶尔想起我的观点。欢迎各位全国各地网友来直播间，谢谢各位啊。感谢迪丽热酒，来，迪丽热酒这名字霸道。感谢来直播间，谢谢你啊。嗯，宜昌本地帖子是吗？宜昌本地听众可以方便把主播关注一下，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嗯，腾势 N8L 插混能买吗？如果说你的在乎点是它的售后啊，豪华高级，您对。就是它这个底盘啊，舒适感有要求，过碎步路面，你经常走碎步路面，你要求这车呢稳啊，不要有太颠簸，是吧？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安师傅说车，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抢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暴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9: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8: 看我的身边，
9: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8: 看我的身边

0: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库首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1: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0: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2: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0: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这最后一年茶叶，
4: 明年没得茶叶子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5: 是有点不习惯。
0: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1: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0: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1: 哎，那个就是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0: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2: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0: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在看咱们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直接把问题扔在抖音公屏上。我们抖音是对全国来进行直播啊，会所以说会在广播里听到很多外地的网友的一些观点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我们节目是工作日的时候中午听的是重播，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谢谢各位啊，感谢来自于成都的网友，你好。马上我们去成都就只要4个多小时了吧，是不是家人们？好像是的啊，马上就是从宜昌北到成都，好像4个多小时，特别快。然后去成都，咱们去成都耍。哎，各位，成都的火锅和重庆的火锅有什么区别吗？哦，这不是我们节目管的范围。好，来说车啊，来继续来说车啊，谢谢各位来，感谢宜昌本地的抖音名字叫小人物来直播间，谢谢。甭管大人物小人物，咱们都是人物，这也很重要的帖子，在我心中你就是大人物啊。 感谢来自厦门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天南地北的网友，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欢迎各位啊！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谢谢你们来啊！感谢万里来直播间，来自于镇江的网友，你好，想你的夜啊，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来陪我聊。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预算100万以内，哎，钱怎么赚的？卡宴 3.0T 和宝马 X5 另外 GLE 该怎么选择？这样的啊，我首先呢，咱们说卡宴 3.0T。你不觉得卡宴这车空间确实没有 GLE 理想吗？卡宴这车凹造型凹的，包括颜值，你不觉得它比宝马 X5 好看吗？就单讲颜值来讲啊，就又要有商务感，又要有高颜值。就卡宴，就保时捷、保时捷的各款车，你没发现，在国产新能源里边的各种的撞脸吗？为什么新能源不撞脸宝马和奔驰呢？因为保时捷设计理念在咱们国人心中，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感觉啊，引号的啊。所以说你，那你从审美角度讲，你从保值角度讲，你从因为审美啊，就是这车能代表，就是它很美，是吧？它有身份的感觉，自然是很多高端人士精英的选择。所以我不了解你是什么实力啊，想让别你想告诉别人我很有实力，你一定是买保时捷，一定是买卡宴，铁子啊，一定是买卡宴，铁子啊。这二是我想低调一点，其实我也很有实力，但是我呢实力，低调一点实力，那你买奔驰 GLE。宝马 X5 这车呢，就是你实力不是特别强，但是要让别人知道你很有钱 ，OK 好。啊，这观点供参考啊。就我们经常说个玩笑话，但是这只是玩笑啊，听听就行了啊。就很多人买了宝马 X5 呢，可能是贷款买的，保时捷卡宴是全款买的。观点仅供参考，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那 GLE 呢？GLE 有部分人是贷款买的啊。ATS 管买能买吗？就奶二手车你觉得这能买吗，铁子啊？能买吗？二手车不能买。凯拉克，我跟你讲啊，当时我把这个观点我们往回退6年7年啊，就6、7年前凯拉克 ATS 在卖的时候，当时我说这车能买吗？我记得很清楚，在广播里说的是什么观点的。这车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低速行进当中那个噪音哦，那个换挡逻辑哦，起步你完全没有办法跟宝马三系讲平顺性，这个你没有办法讲平顺，这起步顿挫感非常强啊。推动力是推的比较猛啊，比宝马这个三系推的猛，但是你讲变速箱平顺性这是讲不了的。高速上的噪音，哎呦，这个噪音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轮胎和地面的摩擦，来自于风声。为什么这么大噪音？因为它离地低啊。而且老款的凯拉克就停产的 ATS 啊，前唇就没有几个完好的，但凡开过 ATS 保险杠没换过的我不相信，就开了6、7年的没换过保险杠的我觉得没有，或者没补个杠子我觉得没有，铁子真没有，铁子啊。那感谢各位来啊，谢谢各位。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你这么说，我不能，你真不能买，你真不能买啊！凯拉克这车，而且凯迪拉克的 ATS， 你知道原车主都怎么开这车的吗？你看了那个视频吗？怎么踩刹车的视频，知道吗？就那个力度，它是那么踩油门的。哎，某款车踩刹车的动作，啪咔咔，那个踩那个，你看那个姿势是不是很心疼啊？这个姿势一般很多凯拉克 ATS 车主都是这么踩油门的啊，夸张了啊！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铁子。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他又纠结了，说这个。4、5万是买 ATS 还是买零度呢？我觉得你比较适合买凯美瑞呀、雅阁啊，就4、5万块钱，你不要追求什么哎呀好看，哎呀这车我觉得动力还不错，是吧？你4、5万你想买二手车要空间大点，你买谁？你买雅阁，你买凯美瑞，就4、5万凯美瑞，你再买开个10年问题不大， 前提这车别调表啊。哎，铁子，我说实话啊， ATS 那车不是保险杠焊铁轨吗？不是啊，来，今天我试驾了起源的 Q06， 另外一个朋友啊，带智驾的，感觉还可以，能入手吗？能入手吗？能啊，这车是可以入手的啊，起源这车是可以入手，铁子啊，但是电池续航达成这部分可能没有比亚迪理想啊，这跟您说一下。另外，充电方不方便？这个前提啊，充电方便，起源没问题啊。另外，起源品牌放心买，长安的啊，这是央企品牌，买没毛病，铁子啊。林肯 Z 怎么样？林肯 Z 的群体基本都被奥迪 A4 给稀释完了。林肯 Z 的车主呢，有一部分宁肯去买领克03+，不买林肯 Z。啊，所以林肯 Z 这车，你说它卖得好的话，你在大街上能看到林肯 Z 吗？在大街上能看到 MKZ， 也看不到林肯 Z。所以能买吗？不能买，铁子，这车没人买啊。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不能买原因不是说车不好，是大家都不买，你买它干嘛？你买之后你配件你好，你说你换配件好换吗？这个不好换，没人买，没人要这车，你知道吗？为什么在抖音直播间听到的声音和广播不一样？我说过了，广播是立体声、调频声音，抖音是单声道现场收音，那能一样吗？不一样。所以说真正耳朵的享受是来自于广播。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这个司机啊，尤其女士喜欢听广播吗？因为在很多女士的这个脑海当中脑补啊，这主播声音这么好听，长什么样呢？想想啊，应该是有一双不灵不灵的大眼子，卡姿兰大眼睛啊，年纪估计有点大了，估计是50-60岁，快退休了。这个安达老师，你是不是还有1年2年要退休了？是不是？我说我还有18年半退休。丰田博智三叉和比亚迪元啊，不怎么选择，讲空间博智三叉啊，讲这个尤其空间啊，一定是博智三叉，铁子，讲这个稳定性啊，讲品牌啊，元 UP。 那安说博智，我不说过了吗？买丰田可以买，买什么丰田？买这个油车丰田，买油电混合丰田，纯电丰田没那个必要吧？人家丰田 boss 大老板啊，在国外说了，我们丰田不生产电车，那你何苦呢？你买它干嘛？对吧？那这样吧，我们这个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您这里正在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安师傅是大家喊出来的啊，我播音名叫安达，安师傅聊车啊，说车更精彩，留在稍后，别换频率，别换抖音号，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二手车，聊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各位啊。好，咱们飞片头继续聊车话题啊，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借空来直播间，欢迎81519来直播间。你好，一笑为红颜，感谢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这位来自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很多外地网友啊，谢谢你们。外地网友可以听听咱们地方小主播的一些观点啊，谢谢你们。嗯，地方小主播小是哪儿小？就粉丝量太少了，就是小主播。啊，跟年纪没关系啊，啊，跟体型没关系啊，跟身高更没关系。这个，感谢大牌哥来直播间，你好。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预算200000的话，4008 CRV RV 4怎么选择？那还需要200000吗？4008需要200000吗？那是，你多说了5万。啊，你这说多了，铁子啊，不需要200000。如果说按说我想买台车省心一点的，还能剩点钱，我建议还是买荣放啊，买RV4荣放。荣放这车纯油的，丰田的纯油车，这还是没得说的，要买就买它。就是咱们这个老百姓嘛，买油车嘛，首先省钱是硬道理，再其次呢，不打算很快换车是吧？另外一个呢，这车呢事儿少点，尤其呢住的还是挺远的。每次保养跟进城购物似的，一天呢，就咱们去一城区，咱们去哎去玩一玩啊，就啊，每年进城两次，这两次都是去保养的，太麻烦。那你这种情况，你就买荣放啊，你就买丰田类的车。丰田包括本田有什么优势呢？你是比如说啊，你是分箱的，火烧瓶的，哦，类似啊，嗯，你说在咱们分箱这某个师傅那里，丰田配件多得很。想换啥换啊，没问题啊。就算买了一个丰田的这个，我们讲啊，很多配件有那个副厂件水货啊，这基本上开个5年6年也不得坏去了。上次一个朋友丰田车啊，他说车开了10年了，哎，10年了，铁子，他说我电瓶没换过，我说拉倒，我谁信呢？你电瓶没换过。

0: 就这样吧。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有哪些行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有说过，就是养成一个输出型的小爱好，比如说写日记、记录生活、做手工等等。有很多关于创作和手工活动的系统研究表明，创造性的活动和更高的幸福感、压力降低存在稳定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可以发挥大作用的小行为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轻运动的习惯，比如说散步、拉伸、骑行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把持续盘旋的思绪给降下来，缓解焦虑的时候那种身体里的紧绷感，也更容易在夜晚让你入睡。当然第三个就是在家里开展一些劳育型

的活动，劳动的劳，治愈的愈，比如说做饭、整理、收纳、清洁，这些事情可能不需要很高的启动成本，但是它很容易让人会慢慢地进入到一种状态当中，因为你能看到事情在一点点地被完成，身体也参与其中，这种有进展能收尾的体验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让人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并且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可以试着定期去清理存量信息和信息的摄入，我们梳理一下哪些事情我已经做完了，那哪些可以暂时的放下，哪些需要之后再处理，但是不必现在一直惦记着，而且有意识的减少新的信息的输入，会让大脑有一个缓冲的空间。当我们这样的一些待处理的内容被整理过一轮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会比较更容易的回到当下，思考也会更清晰。那这种方式本质上就是在减少工作记忆的负担，让认知系统恢复到更轻的运转状态当中。第五个小行为小动作，就是给自己预留或者创造一些固定的闲暇独处的空间和时间。注意力资源其实是需要被恢复的，设置必要的闲暇，比如说到自然环境里待一待等等，就是给定向的注意力，我们说专注力最好的补养品。当然也可以为生活保留一点没有目的的时间，允许自己放空发呆闲逛。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来看，在非任务状态下，大脑会进入所谓的默认网络模式的活动，这个状态和自我反思、记忆整合以及情绪加工都是密切相关的。就是换句话来说，当我们暂时不去做什么的时候，大脑反而会在背景当中进行一种自我整理和恢复，让情绪能够有机会自然地缓冲下来。当然在我们疲惫的时候，可以先尝试做一个身体层面的放松的动作，躺下拉伸，或者睡前的热水泡脚，这些动作都可以帮助身体从紧绷的状态慢慢地松弛下来，让整体的唤醒水平下降，比如说呼吸变慢，肌肉放松，人呢也会更容易安静下来。建立一个让自己放松的睡前小仪式也很重要，洗澡啊，点香薰啊，阅读，或者说和伴侣深度的对聊，最好是放下手机。针对大脑睡眠卫生的研究显示，规律的睡前行为可以显著地改善入睡的质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一零五九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6: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5: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多年前的好声音。这么多年过去，好声音舞台我想说两个人。第一个是当年还留着平头，背着一把木吉他，还是个学生的梁博。当时最红的是吴莫愁和吉克隽逸。没人能想到，这个连出场都被剪掉的少年居然最终能够夺冠。更出乎意料的是，夺冠之后，这位青涩的毛头小伙还用一种主动拒绝的姿态回避了任何走红的可能。而正是这样的坚持，成就了当年的花火以及现在的梁博。曾经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多年前的那些声音。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除了梁博，还有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尔哈提，一个被誉为新疆李宗盛的大叔，一个不识谱的维吾尔族歌手。当年他用一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亮相，一开嗓就把场子唱得死寂。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或许原创是为了爱情所写，而他体内倾泻而出的却是深入骨髓的思念之情。2002年，钟爱词曲的哥哥去世，两年之后，与哥哥感情很深的父亲去世，5年之后，母亲也相继离世。他自己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接着又自问自答，我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家庭，继续走下去，继续唱歌。一开始的吉他只有两根弦，他弹了整整1年，只有吉他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响起，才能够稍稍抚慰自己对家人的思念。还有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出了每一个铁汉柔情背后的不甘与无奈。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好声音。2013年，姚贝娜翻唱《也许明天》，寄托在明天身上的是无比旺盛的生命力。可天妒英才，两年之后，年仅33岁的他因癌症复发离开人世，留下舞台上铿锵有力的歌声。海，一望无际，我在浪里，我的明天，天地不仁，明天也许很好，也许很坏，而我们能把握的，只有今天。
8: 海，一望无际。看不见终点在哪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时间从不为谁而停留。回想起2022年，赞助商从加多宝换成了安慕希，视觉主调从红色换成了蓝色。中国好舌头华少的语速不比当年。人到中年，开始直播带货的同时，身材也开始发福。朋友瞥了眼，说胖了不少。那英也因为个人原因没来参加录制。李荣浩还是追问着与十年前相似的问题。2013年，汪峰在节目上最喜欢问的一句话是：“你的梦想是什么？”多年以后，李荣浩喜欢追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事实是，这个我们已经有一些淡忘的舞台，选手刘琦是第4次来。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他多么想证明自己，他多么热爱唱歌。李荣浩跟他握手的时候，问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好吗？最近。”他轻描淡写的回答：“还好。”然后和李荣浩紧紧拥抱。一个灵魂歌手，先有灵魂才有歌手。之前所回忆的历届选手无一例外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这样的灵魂歌手才配得上中国好声音的称号，才能够穿越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安营扎寨。我们钟情于王英杰翻唱小霞的那一首《蠢货》，多年前我们都曾是这样的蠢货，干过一些疯狂的蠢事，比如奋不顾身地去爱一个人，不计后果地去追一个梦。多年之后再回头看，或许那人蠢得厉害，还没有钱，就是现在分外羡慕的人。或许那些被江湖浸泡过的声音注定不会夺冠，可是多年过后，我却清晰地记得，感谢这些声音能让我们如刻舟求剑一般，每当记忆中的旋律响起，总会想起少年锦时那些披荆斩棘的场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多年前的好声音，哪一些让你印象深刻呢？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都市夜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停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0年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那些你忘掉了的
6: 音乐，都帮你记着。
7: 那些你们
6: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要来分享到跟影视有关的歌曲。为什么我们喜欢看剧看电影？实际上是因为电影或者电视当中有一些我们想体验或者是未曾体验过的人生，也可能这一段故事刚好也打动了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也是电视剧当中的插曲《我可能不会爱你》。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我们都喜欢的玛丽亚凯莉 Save the Day。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是一支曾经登上过很多优秀的综艺节目的乐队，他们叫做旅行团。我相信你也曾经通过那些节目有认识到他们的独特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这首 Back in Bed，

真好听，你也这么觉得吗？刚刚来听到的是 Back in Bed，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首范玮琪的启程，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各位好吗？我是春晓。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前行的道路上，感受这一路的人生的酸甜苦辣。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感觉那个味道恰恰就是你熟悉的那种深刻的味道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

0: 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非常的有幸啊，带大家我的身后看一下，
4: 正在直播的谭敏是夷陵区许家冲村人。
3: 看我的身边，
4: 他手中的镜头一边望向巍巍大坝，一边照见坝头人家。
3: 看我的身边，
4: 许家冲村紧邻三峡大坝，被称为坝头酷守第一村。江水奔流，时代更迭，这片土地再次与国家重大工程紧紧相拥。
3: 我是看着这个三峡大坝在我的家门口一点一点建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到我们的
4: 时光回溯到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30余载岁月流转，大坝早已横卧碧波。如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拉开大幕，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的部分施工区域就在许家冲村。
5: 我就觉得通过现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的话，在我们后期村干部啊、村民大家一起的努力下，肯定会越来越好，机遇也会越来越多。
4: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谭敏承担着一线征迁工作，上山下坡，入户走访，丈量地界，宣讲政策，村民的不舍、顾虑与期盼，他耐心倾听，渐渐记挂。
3: 今年做最后一年茶叶，明年没得茶叶做了，会不会不习惯呢？
6: 是有点不习惯。
4: 工作之余，谭敏打开直播，记录故土变迁，也展现家乡新貌。
3: 顺着我的手看一下我们这个双线五级船闸。
4: 工程建成后，许家冲村所在的太平西镇将被滔滔江水环抱，化作崭新的江中小岛。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休闲文旅、乡村蓝图正徐徐落笔。
3: 哎，那个就是谭子岭观景平台，大家免费。
4: 我和我的村奔赴美好生活。
5: 10年以后，我希望我们的村庄是打造的长江边最美的村庄。
4: 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6: 导航开始了。
1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九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7: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6: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一大家子守着一个小小的院子，过着幸福的小日子，这是记忆中常见的生活图景，也是我们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在如今寸土寸金的都市里，想要有处院子着实是件难事。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在乡村生活中，院子却并不稀奇。小时候的我们心心念念想要离开的，不也是那个院子吗？后来离家越来越远，在院子里围着小猪吃饭的夏日光景，早起给院子里每一棵花浇水的日常，都渐行渐远以后，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虽然今时今日我们不一定有能力再拥有自己的小院子了，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在逝去的时光里读懂家的含义。家是那个房子吗？不，家是那个我们会住很久很久的地方，久到家里的猫猫狗狗都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家里的植物一年年枯萎后又重新吐蕊。今天节目我们首先一起来读刘亮程老师的文字。很羡慕刘亮程老师现在依然有院子，木垒菜子沟的木垒书院。
9: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长久地生活下去，具体点说，是在一个村庄的一间房子里。如果这间房子结实，我就不挪窝地住一辈子，一辈子进一扇门，睡一张床，在一个屋顶下 御寒和纳凉。如果房子坏了，在我40岁或50岁的时候，房梁朽了，墙壁出现了裂缝，我会很高兴地把房子拆掉，在老地方盖一幢新房子。我庆幸自己竟然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只要在一个地方久住下去，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周围的许多东西没有你耐活。树上的麻雀有一天忽然掉下一只来，你不知道它是老死的还是病死的。树有一天被砍掉一棵，做了家具或当了柴火。陪你多年的一头牛，在一个秋天终于老得走不动。算一算，它远没有你的年龄大，只跟你的小儿子岁数差不多。甚至有些我认为是永世不变的东西，在我活过几十年后，发现它们已几经变故，面目全非。而我仍旧活生生地

虽然有一点衰老的迹象，却远不会老死。早年我修房后那条路的时候，曾想这是件千秋功业，我的子子孙孙都会走在这条路上。路比什么都永恒，它平躺在大地上，折不断，刮不走，再重的东西它都能经住。可是一年后的一场雨中，路却被冲断了一大截，其余的路面也被泡得软软的，几乎连人都走不过去。雨停后，我再修补这段路面时，已经不觉得道路永恒了，只感到自己会生存得更长久些。以前我总以为一生短暂无比，赶几件长久的事业流传于世，现在倒觉得自己可以久留世间，其他一切皆如过眼烟云。如今谁还能像我一样幸福地回忆多少年前的事呢？那匹三岁的儿马，一岁半的母猪，以及路旁林带里只长了一个夏天的白杨树，他们怎么会知道几十年前发生在村里的那些事情呢？他们来得太晚了，只好遗憾地生活在村里，用那双没有见过世面的稚嫩眼睛看看眼前能够看到的，听听耳边能够听到的，却对村庄的历史一无所知，永远也不知道这堵墙是谁垒的，那条渠是谁挖的。在一个村庄活得久了，就会感到时间在你身上慢了下来，而在其他事物上飞快地流逝着。这说明你已经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水土阳光和空气都熟忍了你，知道你是个老实安分的人，多活几十年也没多大害处，不像有些人有些东西满世界乱跑，让光阴满世界追他们。可能有时他们也偶尔躲过时间，活得年轻而滋润，光阴一旦追上他们，就会狠狠报复一顿，一下从他们身上减去几十岁。事实证明，许多离开村庄去跑世界的人，最终都没有跑回来，死在外面了。他们没有赶回来的时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说到，家不只是一间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刘亮程老师也说，他庆幸自己活得比一幢房子更长久，那些树，那些路，那些牲口可能都比他先老去。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会梦到旧房子，会在收工之后不由自主地走向那个已经拆掉的地方，因为有些东西是搬不走的。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刘亮程的村庄，听听他如何面对挪动这件事儿，又如何在新房子里一遍一遍梦回旧居。
5: 平常我也会自问，我是不是在一个地方生活的太久了？土地是不是已经烦我了？道路是不是早已厌倦了我的脚印？虽然他还不至于拒绝我走路，事实上我有很多年不在路上走了。我去一个地方找直就去了，水里草里，一个人走过一些年月后，就会发现所谓的道路不过是一种摆设，供那些在大地上瞎兜圈子的人们玩。

0: 玩耍游戏，他从来都偏离真正的目的。不信，去问问那些永远匆匆忙忙走在路上的人，他们走到自己的归宿了吗？没有。否则，他们不会没完没了地在路上转悠。我是否该挪挪身儿，面朝一生的另一些事情活一活？就像这幢房子，面南背北多少年，前墙都让太阳晒得发白脱皮了。我是不是把它掉个个儿，让一向阴潮的后墙根儿也晒几年太阳？这样想着，就会情不自禁在村里转一圈，果真看上一块地方，地势也高，地盘也宽敞，于是动起手来，花几个月时间盖起一院新房子。我只是把房子从村西头搬到了村南头，我想稍稍试验一下我能不能挪动。人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树也是老树一挪就死，小树要挪到好地方会长得更旺呢。我在这块地方住了那么多年，已经是一棵老树，根根脉脉都扎在了这里。我担心挪不好就自己挪死，先试着在本村里动一下，要能行我再往更远处挪动。可这一挪，麻烦事儿跟着就来了。在搬进新房子的好几年间，我收工回来经常不由自主地回到旧房子，看到一地的烂土块才恍然回过神。牲口几乎每天下午回到自己已经拆掉的旧圈棚，在那里挤成一堆。我的所有的梦也都在旧房子。不知道住多少年，我才能把一个新地方认成家。认定一个地方时，或许人已经老了，或许到老也无法把一个新地方真正认成家。一个人心中的家，并不仅仅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是你长年累月在这间房子里度过的生活。尽管这房子低矮陈旧，清贫如洗，但堆满房子角角落落的那些黄金般珍贵的生活情节，只有你和你的家人共拥共享，别人是无法看到的。走进这间房子，你就会马上意识到，到家了。
1: 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